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说一说，进入秋季之后，身边不少的朋友说，哎，没有胃口啊，或者说这个对于这个食物呢过于肥甘厚重了。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说一说，为什么进入秋季之后有一波人总是在饮食方面，在这个胃肠方面出现问题了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主任医师，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舒尊华主任。主任你好。
11: 哎，大家好，哎，
10: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进入秋季之后，您是这个从中医的视角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我们的胃会给我们一些朋友提示了很多信号和信息，一些不适的感受呢？
11: 对，因为到了秋天之后啊，天气一下子变得干燥了，而且呢，大家这两天可能有明确的这个感受，气温呢明显的下降了。我们晚上的气温呢，往往有的时候不到十度了。事实上这个时候呢是比较寒凉的时候了，特别是在我们东北地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在吃一些凉的这样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刚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这个水果呀，或者一些这个牛奶啊，这个喝了之后，可能我们就会出现胃的一些不舒适的一些症状就出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秋季呢气温突然变化之后，我们的这个胃肠的这个疾病啊就一下子多起来了。
10: 原来是跟这个温差比较大有关。
11: 对，
10: 当室外的温度外环境发生了变化的时候，我们体内的环境可能还没有跟上这个脚步，有一点延时哈。
11: 对 对，
10: 所以我们体内的温度可能还在这个室内比较闷啊热，这个秋后的或者说春夏季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温度过程当中，需要适应一般多久，我们整个的身体才和这个秋季能够相符合呢？
11: 一般呢要这个一到两个这个节气之后，我们才能够逐渐的适应。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这个白露之后了，那么马上就要到秋分了，那么可能到我们这个十一月份暖气来了之后，我们可能就会适应一些了。
10: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啊，
11: 对对 对，因为温度就上来了，就好一些啊。
10: 当我们室内的温度、我们体内的温度、小环境、大环境相对一致平衡的时候，我们体内平衡了就舒服了。
11: 对对、
10: 哦、
11: 因为我们现在白天上午的时候有的时候温度还比较高，
10: 嗯，
11: 有的时候呢你看27-28度那我们就很热，所以你看我今天在路上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多的这个人呢还穿那个短袖呢，
10: 身边也有
11: 啊，对吧，所以这个年轻人好多穿的都是短袖，
10: 嗯，
11: 那么他吃东西的时候呢可能也还不是很注意，哎，等到我们真是冷的时候他不能穿短袖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哦，天凉了，我得多穿点、嗯、吃东西我得注意点了，这个时候就好一些了。
10: 还真是这样，我们老话常说啊、就经常听老人说28月乱穿衣，这个28月指的就是农历，也就是现在刚刚进入8月的农历，
11: 对对对，
10: 所以这段时间真是你看有穿夏季服装的，也有看这个深秋服装，也有初冬的这个服装的，
11: 对对对，
10: 有怕冷的，有怕热的，真的是不一致。所以我们说中医的这个理念就是要变体施治，你的穿着还要根据我们自身的感受，是不是？
11: 对对对，
10: 但是还有一句话呢，说要春捂秋冻，那这个时候要动一动，动哪儿呢，那才能不让我们的胃受累呢？有的人说胃啊寒啊凉啊，胃胀胃痛啊，甚至把这个胃热和胃寒和我们的这个体感也连接在一块了，那原因又是什么呢？怎么样的这个秋冻那又不冻到胃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此时此刻我们的会养生的官方视频号以及吉祥新闻端正在视频呈现，有问题可以给我们的淑尊

0: 主任进行留言。您也有近期的胃不适，或者说这个饭不思茶不饮啊，吃饭没有什么胃口啊，或者吃完了腹胀啊等等问题，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这个把详细内容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专业人士给您以回复。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
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2: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2: 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1: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秋季养胃正当时，这个时候如果说穿着不得体，穿的有问题了，吃的不太对劲儿了，那可能胃就容易出现问题啊。
3: 是这样。
0: 主任，据说您现在这个夏日衣都穿上了，对自我的这个养生功课做的是非常的到位，是不是？
3: 对对，因为我住的这个房子啊是这个西向的，没有阳光，所以到这个季节就偏凉了，所以要穿的稍稍的多一点。
0: 所以不能大众化，不能说人云亦云，春捂秋冻，那我就动一动呗，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吧？
3: 对，每个人的体质还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年轻人他的这个阳气比较旺盛的，体质比较好的，他可以，其实问题不大。
0: 嗯，
3: 但是有一些老年人体质比较弱的，他就不太适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女孩子在穿这个露脐的，露腿的。你看我今天来电视台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女士穿着这个七分裤，这个腿还露着，然后呢
0: 看着着急呀，作为中医来说
3: 穿的是露脐的。因为脐这个地方吧是我们这个元气所在的这个地方，很容易着凉。西医讲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脐周动脉网，你着凉了之后它收缩，收缩开始肚子疼，
0: 所以就影响到我们的胃也就寒了。
3: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你看我们古时候的孩子都穿一个叫肚兜，他护着一点这个肚子。
0: 包括现在的小朋友刚出生，老人都会说你别地儿那个凉一凉，但你肚脐儿要把它护好了。
3: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呢你看现在的这个小朋友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要给他穿上点这个肚子这个地方就要盖上。

点，要不他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多孩子就肚子疼，就是晚上啊，现在天有点凉了，特别有的还开窗子，哎，这个时候呢，这个寒气啊，侵袭到了我们这个胃和腹部这个地方，它有的时候就导致这个肠道或者是胃的这个痉挛。那这个特别是小朋友，他就比较敏感，他有的时候就会早上一起来就哎呀，我肚子疼，肚子疼。

0: 甚至有时候可能因为这种腹部的着凉，一宿的觉都没有睡安稳，
1: 哎，
0: 就影响了孩子的睡眠质量了。
1: 对、
0: 哦，
1: 而且容易感冒。
0: 嗯，
1: 哎，所以这个寒凉了之后呢，这个孩子的食欲也会不好。
0: 嗯，
1: 哎，他不愿意吃东西。哎，所以这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是春捂秋冻呢，它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因为动一动呢，可能让我们容易适应冬天更寒冷的这样的气候，
0: 一个过渡。
1: 哎，但是呢，有一些老人、孩子体质比较弱的人，他是不适合这样的。
0: 嗯，
1: 他容易诱发一些疾病。嗯，
0: 所以当出现一些疾病的时候，感冒、咳嗽啊，家长也好，成年人也好，或者老年人，只是去追究这个感冒的表象，
1: 对，
0: 吃感冒药、抗生素等等，但他其实有可能像你说的，没准就是某一天某一个时间节点睡眠没有把自己的腹部盖好，就这么一个点，
1: 对，
0: 也不可能就会导致几天之后的这个感冒着凉的问题。
1: 对啊，你看现在的好多的小朋友，他晚上没盖被子踹被子了，家长没管，
0: 嗯，
1: 结果白天他又吃了个冰糕，又吃了一个从这个冰箱里拿出来冰凉冰凉的一个水果，比如说吃了个桃子，吃了个葡萄啊，
0: 嗯，
1: 哎，他吃完了之后他就肚子就不舒服，哎呀，就要揉肚子，哎，这个时候事实上，我们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比如说给他拿这个热水袋啊，捂一捂啊，
0: 嗯，
1: 然后或者喝一点这个红糖的这个姜枣茶呀，这样对这个缓解他的胃痛啊，都是有一定效果的。
0: 哦，姜枣茶，这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出了一个小方了。
1: 对， 对， 对，
0: 那其实是不是可以这么想？比如说近期，这个进入秋季，尤其是白露节气之后，经常肚子不舒服的，
1: 嗯，
0: 动不动想上厕所的，感觉哎，这个肚子凉凉的，不太得劲儿的，那这样的朋友就都可以用一些姜枣茶来缓解呢。
1: 对，是这样的，可以的，因为这个它比较温和，我们家家都有，厨房里随手就能拿到，
0: 生姜片，
1: 就是，
0: 厨房里的，
1: 对，
0: 切一点，去不去皮呢？
1: 我们一般不去皮，
0: 不去皮，
1: 因为这个生姜啊，它有皮的时候呢，
0: 哦，
1: 它往外头走表，可以把这个汗发汗的力量会更强一些。
0: 那我得改一改哈，我一般都会先把这个皮削掉，然后再切这个姜片。
1: 我们可以洗一洗，
0: 哦，
1: 洗一洗呢，这个就干净了嘛，然后我们切成片儿。
0: 嗯，
1: 把它这个切了之后呢，加点姜，加点枣，十枚八枚的枣，十几克的这个10克左右的这个生姜，然后趁热呢喝下去。
0: 先给它咕嘟到多少什么样一个程度，煮多久？
1: 实质上这个姜啊，如果你要是想让它发汗的话，
0: 嗯，
1: 是不建议煮时间太长的。
0: 为什么呢？不是说
1: 因为
0: 长时间它熬出来的这个汁儿是最好的吗？
1: 它长时间煮之后呢，它的这个发表的力量就弱了，它有一些姜的，
0: 哦，
1: 有一些挥发的一些物质就挥发掉了。
0: 哦，
1: 所以你如果要是治胃病的话，可以多煮一会儿，多煮一会儿它发表的力量。
0: 您说的治胃病是指肠胃的胃还是未来的胃？
1: 肠胃的胃。
0: 哦，它已经出现问题了，
1: 多
0: 煮一会儿。
1: 哎，可以
0: 多
1: 煮一会儿，它就往里头走。
0: 哦，那什么样的情况下煮的时间不宜太长呢？
1: 就是比如说我治感冒的时候，我鼻流鼻涕，身子觉得冷，身上冷，
0: 就是在表层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大概您认为别太长，那多长时间是不太长呢？
1: 15分钟左右。
0: 哦，明白了。
1: 你要是那啥的话，如果治疗胃病的话，我可以多煮一会儿，比如说煮到20或者30分钟，这都可以。
0: 这时候就可以煮好了，放保温杯当中，这一天就当茶饮喝就行了。
1: 对对对对，
0: 明白了。
1: 对 对， 对，
0: 这样的一个厨房里随处可见的这样的小方，再准备几个大枣。那这个季节呢，我们喝一点这个姜枣茶是不错的。
1: 对，
0: 那大枣呢，我们倒不建议所有的朋友都吃，因为它可能比较不太容易消化。
1: 对，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你就不能用
0: 糖和
1: 枣了。哦，
0: 偏甜。
1: 对对对，它偏甜啊。
0: 哦，那如果那咱不如就是再顺延一下，糖尿病的患者然后也出现了胃部的不适，这时候呢大枣可以用什么替代呢？
1: 我们就不用大枣了。
0: 嗯，
1: 就是可以这个用点生姜
0: 啊，
1: 如果家里有或者是菜市场，我们可以买点紫苏。
0: 哎，紫苏叶。
1: 哎，对，紫苏叶。
0: 那我放两滴紫苏油呢？
1: 也可以，
0: 也
1: 可以，
0: 是不是？有点偷懒的这个
1: 这个苏叶也很好的东西。哎，
0: 放点苏子叶。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比较去腻的这样的一个。那它为什么和生姜之间能起到了暖胃的作用呢？
1: 它紫苏呢，我们就有这个祛风散寒、和胃这样的作用，而且呢，紫苏能够止呕。
0: 嗯，
1: 我们 愿意恶心的、
0: 晕车、
1: 呕吐的，哎，都可以。
0: 哦，
1: 特别你像我们有一些这个

0: 孕产妇，她如果觉得不恶心呢，早孕的，我们有的时候也用一点紫苏叶，或者他们的一些孕产妇的，她有一些这个早期的有一些感冒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也用一些苏叶，
1: 又
0: 还
1: 学
0: 有。
1: 了一招哦，
0: 对
1: 原
0: 对
1: 来紫苏叶不光光是在烤肉的时候用，
0: 对，它很
1: 还
0: 好的
1: 可
0: 东
1: 以
0: 西。
1: 在我们日常当中用用。如果有机会到超市或者早市儿，我们可以备那么一沓的紫苏叶。
0: 对，
1: 一呢是有晕车的朋友呢，那怎么吃呢？晕车的朋友
0: 也是把它
1: 直接干吃吗？
0: 不，
1: 干嚼吗？还是用你
0: 把
1: 说的
0: 它
1: 生姜
0: 煮水
1: 啊，
0: 和
1: 带
0: 姜
1: 着
0: 和煮
1: 保温
0: 水，
1: 杯，
0: 哎，
1: 随
0: 对
1: 时
0: 对
1: 可
0: 对，
1: 以带一带，
0: 煮水煮
1: 止
0: 水，
1: 呕的这个作用。
0: 对对。
1: 然后呢，也可以暖胃，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它可以替代大枣这种
0: 对
1: 偏
0: 对
1: 甜
0: 对，
1: 的
0: 对
1: 啊。
0: 对对，
1: 那我不敢想象生姜加上紫苏叶这个味道啊，能是个什么
0: 挺
1: 样，
0: 好喝的，
1: 还挺
0: 因
1: 好。
0: 为那个紫苏啊，事实上是我们朝鲜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食材，我们有紫苏的咸菜，还
1: 对。
0: 有这个我们吃的这个朝鲜族的这个酱汤里面啊，事实上都是要放紫苏叶的。像我们那个长白山小鱼汤里头都放了紫苏，紫苏是我们东北的一个道地的药材，是我们东北的紫苏的质量是最好
1: 哎呀，太
0: 的。
1: 好了！
0: 我们房前屋后都有，事实上。
1: 赶紧，大家伙儿呢，这个听完节目之后，不妨呢就可以，一是可以种上这么一株紫苏的这个植物，那平常可以摘上两片叶啊，就可以去利用了。二呢，就可以在超市或者早市可以备一点儿，在这个季节呢，不妨可以暖暖我们的胃，会养生会健康。今天呢，看来养胃有很多的偏方，那大家呢，不妨都可以敲敲黑板，多记录记录，也多可以回听回看。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养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感谢我们商家的支持和赞助。片花之后继续回来。视频端，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的主任留言您的一些身体的不适症状，那包括胃病的胃部的不适，但也不仅限于胃部的不适，想让老师给您进行调理，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欢迎您继续关注。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术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我这个说到秋季的养胃正当时，我们经常把胃和脾放在一块儿说，是吧，主任？
1: 对。
0: 一说到这个胃，经常用的词就是脾胃，脾胃。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脾我们都说是后天的，那就是你自己养的怎么样了。那脾和胃之间的关系，那为什么会离那么近？它俩在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当中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又对我们整个的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又起到怎样的重要意义呢？
1: 脾胃呢，它俩。

0: 是相关联的两个脏腑，相表里的两个脏腑。胃呢是腑，这个脾呢是脏。
1: 嗯，
0: 那么呢，胃的主要作用呢是腐熟这个水谷，就是把我们吃的东西啊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消化。那么我们脾的作用呢是把你消化的这个东西吸收了，然后去输布到全身，它是管吸收的。
1: 嗯，
0: 所以它两个很重要。你比如说你胃很好，你会把这个食物消化得很好，但是你吸收不了，
1: 光消化了但不吸收。
0: 对，你看我们好多的这个患者啊，他总饿。
1: 嗯，
0: 我们讲叫脾强，胃强脾弱，就是他总饿，总吃东西，但他不胖，
1: 嗯，
0: 还是很瘦。
1: 哦，明白了，真有这样的
0: 啊？对，他就
1: 吃的比别人多，就像我们一般形容这人说干吃不胖，很让人羡慕。
0: 啊，对对对。
1: 但做了医疗节目、科普节目之后，我再也不羡慕了
0: 啊。对，就是他胃很强，他消化的功能很快，他胃蠕动很快，
1: 特别能吃。
0: 哎，这样的人往往有什么？有胃热，口是臭的，他总想吃东西，吃了也不解饱，哎，他还想吃，那么就是他吸收的不好。哎，它不长肉，没有化成营养。
1: 嗯
0: 啊，还有一种呢，是胃很弱，脾强。哎，它能吸收，吃点我就胖。哎，吃点东西我就这个体重就长膘。
1: 哦，
0: 哎，它吸收的很好。胃呢很弱，我一吃点东西我就饱了，我就胀了，我这个胃就不行了，就是。胃是弱的，它消化的能力弱，
1: 所以这两个都需要互相配合才行。
0: 对对对，
1: 一旦配合不好了，身体一定出现问题。
0: 对对对，
1: 我们是干吃不胖型的，这个要画个问号了，亮黄灯了。
0: 对对对，
1: 还有呢，这个吃啥喝水都长肉，那这样的人也需要亮个黄灯。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不同的人群，我们都应该给自己一个提示？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光看我们的体重，还要看我们整个的消化的全功能，这就全流程的一个过程，
0: 是
1: 不是？
0: 是这样的。
1: 那脾和胃，但是一般在中医里面，是不是也都同步来调？
0: 是的，我们往往是要同步调的。这两个脏腑呢，是互相表里的。两个是手拉手的一个脏腑，所以呢，胃有病的时候常常也会影响到脾，脾有病的时候呢也会常常影响到胃，所以呢，这两个病呢，我们一般是脾胃同调，哎，一起来对这个患者啊进行这个调理。
1: 嗯，您刚才提到了一嘴，我捕捉到了，说胃是腑，脾是脏。
0: 对，
1: 我们经常会说五脏六腑，那为什么我们在中医或者老祖宗里给我们概念，到底它这个腑和脏是怎么来概念的？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吗？
0: 这个腑呢，主要是指我们一些空腔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脏器，它主要呢是起到这个消化作用为主的，消化和传输作用为主的，它以这个消化和传输功能为主要作用的，这些是腑。那么脏是干嘛的呢？脏呢，它主要是储存人体精微物质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脾它主要是后天的水谷的腐熟的这些功能。那么肝呢，主要是藏血的。那么呢，这个肾呢，主要是藏精的。
1: 嗯，
0: 所以它主要是储藏我们人体的一些精微物质。所以呢，我们说腑的功能是什么呢？是泄而不藏。那脏的功能是什么呢？是藏而不泄。
1: 脏是藏东西的。
0: 哎，对，脏就你像脏的谐音就是藏嘛，它是一个字嘛。
1: 又学习到了。
0: 所以呢，它是把这个精微物质储藏起来，然后发挥功能的。这个五脏的作用是这样的。
1: 那心脏的脏，
0: 哎，
1: 也
0: 是
1: 这个意思，
0: 也是这个意思。
1: 那心脏藏的是心血，
0: 藏神、心藏神，藏血。
1: 哦，
0: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心脏的，我们总说失眠呐、心慌啊，这个就跟心的功能有关了。
1: 心脏、肝脏、
0: 哎、
1: 脾脏，
0: 对
1: 这些带脏的是一样的。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呢，说到肺，说到
0: 肺也是脏。
1: 哦，
0: 肺是藏气的。
1: 哦，
0: 肺是藏气的。
1: 但胃就不能说胃脏。
0: 胃是
1: 胃只能说胃。
0: 胃腑你看胃、大肠、小肠，
1: 哎呦
0: 膀胱，你看它都是来这个排泄这些东西的，排泄人体的这些废物的。
1: 太有意思了。
0: 它不能满。你这个胃如果满了就不行了，那你不得要呕吐啊？我们叫胃气上逆。
1: 我倒这么理解，脏它是能收藏的，然后呢，腑呢它是有一个过道。
0: 哎，对，它是个传化作用的，
1: 就像银行可以过一下这个钱。
0: 对对。

0: 它不能储存太多，
1: 对对，
0: 储存多了，无论大肠、小肠还是我们的这个胃，那都会出现问题。哦，明白了，又学习了不少知识。
1: 对，
0: 我不知道大家伙是不是跟慧宇一样的，刚才这一段话，主任的这一段话让我们非常的受益。谢谢我们星远，他说舒教授好，还有李源向您问候，以及赵红书、肖忠富，谢谢大家，还有中医的张瑞生，感谢大家的关注，别忘了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今天我们就一起向我们的舒宗华主任来学习养生之法。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8: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0: 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今天呢，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我们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主任医师舒尊华主任，和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科学的养好我们的胃啊。那特别是在进入到白露之后这段时间，天儿呢是越来越凉了。我们有人说秋后的蚂蚱哈，那这个一到秋后的时候呢，我们说一是丰收的这个农业来说，农民来说是丰收的景象，但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呢，可能也是一个过渡的时间，这个时候过渡不好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都是为了将来的冬藏，秋收之后才是冬藏，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先把养胃的这个事儿和大家说一说，因为胃太重要了，如果我们一天没有胃口或者大吃大喝，两个极端就会影响我们整个身体的状况。
1: 对，
0: 有一句老话说病都是吃出来的，您认可吗？
1: 至少有一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跟吃饮食是有关系的，这个也被现代医学所证明了。秋天这个时候吧，实质上是气候变化比较剧烈的时候，一个是变冷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变干了，
0: 变干了
1: 啊，所以叫秋燥。这个时候呢是比较干燥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实质上要好好的这个休养。保存我们的津液，让我们的这个津液啊充足，否则呢，你比如说我们胃，如果我们这个不注意我们的这个身体，每天大吃大喝，晚上不睡觉熬夜，那就会耗伤我们的胃阴。
0: 有人说哎，终于天凉快了啊，这时候砸个地摊可能更舒服
1: 啊，对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1: 对，你胃阴受损了之后呢，我们这个人就会觉得口很干。其实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最近怎么觉得口有点干呢？鼻子怎么也干呢？
0: 对，嗓子不太得劲儿了。
1: 对呀，总觉得口渴呀，然后胃呢总觉得饿，吃了饿呢还不想吃东西，吃了还胀。哎，这个时候实质上就是我们胃阴虚了，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排便呢可能还不好了，开始这个便秘。哎，我们有的时候呢看这个人的这个舌苔啊，没有舌苔了，都是光
0: 板的，舌苔
1: 镜面舌
0: 滑面了这种。
1: 哎，对，前几天我就看了这样的一个患者，他每到晚上的时候就不舒服，他就觉得胃啊像饿，然后呢还不想吃东西，就这种嘈杂的这种感觉，然后觉得口渴，越到晚上越重，是它就是一种胃阴虚的一个症状就出来了。
0: 所以胃有时候一旦有火了干了，这个就出现了问题。
1: 对 对，
0: 刚才上一时段我们提到了胃和脾的关系，您刚才又提到了胃和肠的关系，一旦胃出现问题了，便秘腹泻就出现了。
1: 对，
0: 也是这个季节的常见问题。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细聊聊好不好？
1: 好的呀。
0: 比如说胃和肠的关系，我们应该如何来去养好胃肠呢？
1: 胃呢，我们刚才说了脾和胃的关系，事实上脾是管生的，我们叫生清的功能，就是脾往上升，
0: 得往上。
1: 哎，如果我们脾虚的人，他总觉得气儿短，没劲儿，没精神。那我们胃虚的患者会怎么样呢？胃呢是管降的，管成降的。中医有一句话叫“六腑以通为用”，就是这个，我们的胃肠啊要向下传导。哎，一步一步往下传导，这样呢，我们吃的这个食物之后的这个废物的这个残渣，食物残渣就能够通过变成粪便排出去。那么我们胃的功能一旦不行了之后，我们向下肠道蠕动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而且呢，胃呢它是非常喜欢湿的，喜欢有水的，有津液的，
0: 汤汤水水的可以养胃。
1: 对，是
0: 这样吗？
1: 是这样。但更重要的是有一些含津液的东西可以养胃。所以比如说我们的常吃的水果当中的梨子啊，还有一些这个银耳啊，玉竹啊，沙参呢，你比如说我们朝鲜族常吃的这个沙参的这个煎沙参，沙参的这些咸菜，它都是养胃阴的一些东西。这样呢就缓解我们的，让我们的这个肠道消化系统的这个黏膜呢比较润滑，我们那个粪便呢容易排出体外。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胃和肠伤到津液之后，那么我们的这个肠道，我们认为中医就讲胃肠干枯。那么大家想，如果肠道当中缺少液体的滋润之后， 会怎么样呢？我们粪便很难排出去，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排便的时候，患者就会觉得，哎，我怎么拉的跟羊粪蛋似的，一个团一个蛋的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很难排出去，
0: 嗯，
1: 啊，它主要的问题事实上它的肠道缺乏津液了，
0: 嗯，
1: 尤其是老年人。
0: 说到津液啊，很多人说那我就多喝水呗，我使劲儿喝。原来一天我喝两大瓶，这回我喝四大瓶，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 水是水，
0: 嗯，
1: 津液是津液。
0: 那津液从哪儿来呢？
1: 我们吸收的水和水谷精微物质才能变成津液。
0: 嗯，
1: 那光喝水是不能完全补充津液的，像我们吃的有一些补津液的东西，是有益于我们这个。补充人体的这个胃津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沙参，
0: 哦，
1: 我们药食同源当中常用的玉竹，
0: 嗯，
1: 地黄，这个麦冬，这个我们吃的银耳，山药，这些东西
0: 都是偏白色的，
1: 哎，对， 对，
0: 以前我们说白色入肺，那现在对于胃肠也是这个样子，哦，
1: 因为秋季来讲，秋季在五行当中属金，
0: 哦，
1: 金的颜色就是。白色，所以
0: 金的颜色不是黄色吗？
1: 啊，不是，
0: 在中医里面它是白色，
1: 白色，白色，
0: 哦，
1: 白色。你说的黄色呢？
0: 我说的是
1: 黄
0: 金，
1: 我说的是那个金属的颜色。
0: 哦，
1: 是啊，金属大多的颜色是，这个，
0: 亮白色的，
1: 白色的。
0: 明白了，所以秋天的时候我们应该多找一些白色的。其实也就是这个季节应该怎么入肺的东西更好，更润，
1: 入胃。
0: 润的，
1: 哦，润的东
0: 西，别弄一些烧烤的，干巴巴的，过油腻的，
1: 哎，对， 对， 对，
0: 这就不叫滋润了，这个叫肥甘厚味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尤其是这些炸的，煎炸制薄制品，
0: 哦，薯条啊，
1: 哎，对，干巴巴的，然后
0: 鸡块啊，油炸的，
1: 这
0: 就不太适合。
1: 炸鸡啊，是豪伤我们
0: 的胃。多煲煲汤啊，这个时候是不错的啊。
1: 对对对。
0: 那大家不妨可以找一找我们的超市或我们自己家里面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汤汤水水的，把上面一层厚厚的油给它撇一撇，别太这个油腻了。否则的话，可能就让我们的这个肺气就不太疏通了。
1: 对。
0: 那老师刚才在我们间隙的这个休息的时候也说到了三焦的问题。我们经常中医老师会说什么上焦、中焦和下焦，
1: 嗯，
0: 那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科普科普，这三焦到底是能够在老师的语言当中如何让它再形象化、具体化，我们能够更容易理解。欢迎您继续跟随慧语的脚步，向我们的舒尊华主任共同来学习。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这个不仅仅是请我们的舒主任跟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秋季养胃的那些妙招，同时呢，我觉得也学到了不少知识，也做了很多中医的科普内容，是不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三焦的事儿，那和我们今天说的养胃，它的咱们能细说一说不？这个我们经常会说什么上焦火，下焦寒，那上焦、中焦和下焦在咱们的医学领域、中医领域当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能形象的跟我们说一说吗？
1: 我们六腑当中呢有三焦这一腑，三焦呢事实上这个跟我们现在的解剖位置的对应啊，是还真是一个难点。这个慧宇老师说的其实很有意思哈，就是这个解剖部位到底指的是哪儿，事实上我们中医界也有争议啊，也有

0: 这个
1: 啊，这还有争议呢，
0: 对，是有争议的。你想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还是有难度的。但是我认为，三焦的这个位置，主要是指我们上焦、中焦、下焦。我们常常这么说三焦嘛，是指上中下三焦。《黄帝内经》里头的说法呢，就是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毒。
1: 哎呀，
0: 上焦如雾呢，就是。上焦呢就像一个雾气蒙蒙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中焦如沤呢指的是像水池一样啊，中焦像一个水池一样，下焦如毒呢指的是下焦呢像一个水渠一样，这是黄帝内经对它的一个描述。那么我个人对它的一个理解啊，上焦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我们广义的上焦，指的是我们格以上的所有的这个空间，包括我们的肺啊、心呐 啊这个这些地方都叫上焦，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狭义的三焦，我认为指的是这个脏器之间的这个组织的一个间隙。你比如说我们的胸腔、我们的总隔腔，哎，这个腔隙叫上焦。那么中焦呢，大的概念，广义上说，就包括我们中腹部的所有的脏器和部位都叫中焦。那么狭义上来讲，就是我们肝、胆、胃、脾之间的这个组织间隙。那么下焦呢，它的部位大的概念来指，就是指这个下腹的我们所有的这些器官和解剖位置都在下焦，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肠道啊、膀胱啊、肾脏啊，这都在下焦。那么狭义上来讲，我认为就是膀胱和这个肾脏、肠道之间的这个组织的这些间隙，就叫做下焦。那么我们这个三焦的作用，主要从中医学上来讲，叫通行津液气血，它是一个津液气血流通的这样的一个通道。那么大家想，我们的这个组织间隙不是干巴巴的，是有组织间隙的这个津液在之间流动的。
1: 而且虽然说了上中下，它也并不是说板板板对板的，特别的正的，就是到哪儿就是哪儿。它其实是有流通、
0: 有
1: 过渡
0: 的。它是有流动的它是有流动的。所以呢，这个是三焦的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分广义、狭义。这个一句话，我认为这个三焦最主要的还是一个组织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空隙、缝隙。哎，我们液体在这个缝隙当中，我们的液体和一些气体都会在中医讲的这种气，都在这里头流通。
1: 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症状，上焦有火，下焦有寒。
0: 对，
1: 那其实这完全是中焦没通啊。
0: 对，
1: 是不
0: 是？也是这样，有一部分就是中焦不
1: 通。就中焦我们经常会坐的时间长，然后你再加上这个腰带哈，我就形象的讲一讲，然后再加上腹部这个愿意时间长了，男士有啤酒肚，女士呢当了妈妈之后可能也有这个，是不是有脂肪？
0: 其实女性最主要的是由于她生气。他情绪不好、
1: 哦啊、
0: 对、
1: 哦、
0: 因为特别是到更年期的这个女性
1: 气势
0: 她这个气滞血瘀啊、
1: 哦、
0: 她这个气儿就在这儿挡住了、所以我们现在好多这个女生啊，一到40多岁，你看她的性格往往有一些内向，有些焦虑，那她这个时候就容易在肝的这个部位，我们叫肝气瘀滞，
1: 这就是中焦、
0: 就是在中焦、这个气儿就把中焦这个地方堵住了。那么气不流动了之后，气为血之帅，气为津液的载体。那么气一旦不流动了，我们的水湿就停滞了，我们的血液就停滞了。所以我们后边就讲气滞血瘀，气滞水停。那我们这个地方就开始有痰湿啊、淤血啊这些病理产物产生了。那我的上下之焦就更不通了，然后再凝聚。痰和淤血和气儿再凝聚在一起，就要长肿瘤了。
1: 再不通就麻烦太大了。
0: 对，我们就要变成我们现在说的好多的这个叫结节。那结节就变成有形之邪了。结节再变，就可能就要变成肿瘤了、癌症了。
1: 这个气儿呢，就像是我们喝的这个饮料当中，如果气儿特别大的话，那上下它就你再往里放东西，它就放不进去了，是不是？
0: 对。
1: 倒啤酒的时候，我们。

0: 都到过，气儿多了你肯定就很容易就满了，但是其实的液体还没有满。
1: 对
0: 那先把这个气儿解决了，那是不是腹部的这个肥肉啊体重
1: 啊
0: 就能降下来了？
1: 是这样
0: 啊，都跟这个气儿有关。
1: 对，
0: 所以我们得先顺气儿，特别是进入秋季之后有秋思，我们的情绪容易压抑，再加上哈、
1: 啊、
0: 孩子辅导作业、
1: 哎、你说的特别对，
0: 是不是
1: 秋字啊，自古以来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文人呢、啊、就把这个秋和愁连在一起、
0: 嗯、
1: 所以、这个、
0: 秋下面放一个心就是愁了、
1: 所以秋瑾有一个这个叫秋风秋雨愁煞人嘛、
0: 嗯、
1: 所以这个秋和愁啊往往是助长人愁思的季节、
0: 哦、
1: 看到这个万物凋零了是吧、
0: 嗯、
1: 这个黄叶纷飞了，花朵也凋谢了，这个时候容易助长人家这个不好的这个
0: 天儿也凉了、
1: 哎、
0: 啊，不像我们夏天的时候阳光明媚，大家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裙子，这个时候一凉我们就会觉得有一种收紧的感觉、
1: 哎、
0: 就不像夏天的那种奔放的那个感觉了，是不是？
1: 对，
0: 秋字和愁字原来是这么来的，秋天的心思就有点愁、
1: 啊、
0: 所以我们要通过中医的方式，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的调理，让这个愁的这个心儿去掉，换成另一种心态。
1: 对，
0: 我觉得养生最重要的是养心，是不是？
1: 对对
0: 哦，那今天从胃说到了心，五脏六腑我们也了解了，上焦中焦下焦也都知晓了，学到了不少的知识。最后呢，两分钟的时间我们交给主任、
1: 嗯、
0: 进行一个小小的汇总和收尾、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针对我们今天养胃的这个主题再做一点这应这个节气季节的一些温馨提示、
1: 嗯、好的好的，谢谢慧宇。我觉得啊，这个秋天呢这个季节啊，一个是现在这个白露之后了，一个是转寒了转凉了，再有一个呢就是津液少了，转这个燥了，所以凉和燥现在是这个季节的主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再有一个呢，秋天呢，秋季收紧了，秋收这个气啊往回收的这个时候了，容易呢心情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提三条。第一个，调畅情志、
0: 嗯、
1: 干什么高高兴兴的，秋高气爽，往高了看，往远了看、
0: 嗯、
1: 啊，登高望远啊，快快乐乐，这是秋季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情志序要好。第二条呢，多吃含有津液的东西，比如说刚才说的沙参啊、银耳啊、梨子啊，哎，有津液，包括我们的米饭，我们的精米，哎，我们的米稻子，这都是含有津液的东西、
0: 嗯、
1: 我们多吃这样的东西、
0: 哦、
1: 少吃烤的炸的干巴巴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伤津伤液啊。第二呢，最主要呢就是保证睡眠，好好睡觉，这是养我们津液的最好的方法。第三个呢，就是天气转凉了，我们还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在胃部脐部，这个保暖要做好。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吃太凉的太寒的东西，一些寒性的东西我们要注意了，比如说西瓜啊，这个比较凉性的东西，冰糕这样的东西我们都要少吃了。我们要吃一些温热的，刚才说的姜汤，哎，这样的东西，热乎的东西，热水，我们应该吃这样的东西、
0: 嗯、
1: 这个呢是我最后跟大家说的这个三条。
0: 一二三，您记住了吗？敲黑板了哈！从饮食到着装，各个方面我们都应该把这个自己的养生工作做好。秋天养好我们自个儿的，做好这个秋收，迎接我们冬天的冬藏。一年四季就是这样的轮回的过来了哈！我们北方的朋友人说了，那我觉得就是在不断的期盼当中，一年又一年，这也是一种特别有趣儿的事儿，也是让我们不断的往前走更有盼头的一件事儿哈！养生也是如此。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舒尊华主任，辛苦主任以后常来我们的节目，欢迎，
1: 谢谢慧宇、
0: 欢迎大家，
1: 谢谢观众朋友
0: 们、好了，本期初审慧宇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 让山河锦绣更长。

0: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1: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2: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3: 夏日田间农活忙，骄阳商演隐患藏。草叶刮，飞絮扬，药尘入眼，别乱揉。莫要刷屏到深夜，当心眼干又酸胀。诸位乡亲别大意，并非年老理应当。这庄稼人的双眼呢，就是吃饭的本钱，可不能胡乱糟蹋。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王大爷的火眼金睛保卫战》。
4: 哎呦哎呀呀！哎呦，这杂草叶子，这成心吗？这不是，这砖往眼珠子上划呢，这咋？哎呀，哎呀妈，我得揉揉。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5: 老王头啊，你端那你搓脸干啥呢？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搁地头洗脸呢，你说是
4: 草叶子整眼睛上了没啥事，这玩意儿根本不算啥，揉吧揉吧，拿到一身甲子蹭两下子扒拉出去就好了。
5: 妈呀，
4: 哎呦，这李大喇叭啊，你可来了啊、你瞅瞅我这造型跟这村口石狮子似的是吧？
5: 我的个妈呀，我跟你说，你都自己你都没镜子瞅瞅，你这俩眼睛通红通红的，就跟那发面馒头似的呀。
4: 这多大点事儿啊，地里干活哪有不迷眼睛的啊，这玩意就轻轻划了这么一下，扛一会儿自己就好了。我这儿啊还有瓶眼药水呢，咱不舒服了咱就滴答两滴的。
5: 哎，我看看你这眼药水。老王头，来来来，你自己好好瞅瞅，那眼药水过期得小半年了，那瓶身脏的都快长绿毛了，你这哪是护眼呢？我看你是给眼睛下毒呢，你在这儿。
4: 哎呀，你可别在那儿闲乎了，
3: 酒这玩意儿越沉越香，知道不？我跟你说，药一样，放时间长了越放的药效越足。实在不行啊，我这还有偏方呢。
5: 咋的？
3: 就是那个奶水、淡盐水啥的，都治眼病。我跟你说，
5: 哎，你这，我发现你这人你咋这犟呢？你说说你啊，
3: 哎呀，
5: 你这，
3: 哎呀，好像不行了。
5: 咋的了？
3: 这眼睛这咋跟个小刀划了似的呢？哎呀妈，这眼泪哗哗的，我这睁不开眼睛了吗？这不？
5: 哎呀妈呀，你啥？我这还让你逞能啊？
6: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7: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两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9: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3: 哎，我真的。
1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4: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5: 资讯全省共享，
16: 服务链接城乡，
15: 快捷三农资讯，
16: 实用服务信息，
15: 丰富社会新闻，
16: 鲜明评论观点。
15: 976城乡资讯联播，
16: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7: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4。暑期旅游的热劲儿过去了，离11国庆的大长假还有一阵儿，眼下正是出门错峰游玩的好时候。退休的长辈，能休年假的上班族最喜欢这个时段。大家呢不爱赶大集市的打卡，就是想轻松慢逛。那么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会不会选择错峰出去旅游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最高温度为21到23度，最低温度5度到1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转偏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聚力现代化大农业，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共江杯，静守江流的史政。吉林省优化升级冰雪假期政策，多为举措破解民生痛点。976编辑在线为你点评错峰出游走红，文旅消费走向理性从容。吉林产业项目多点突破，为高质量发展

0: 积蓄动能。9月12号，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东方红》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任。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今年我省持续健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各类新型经营主体蓬勃发展，科研团队扎根基层，粮种粮法加速普及，推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请听报道。
2: 眼下正值玉米生长关键期，在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一套立体化智能监测体系高效运转，地面传感器实时采集土壤伤情虫情数据，无人机低空巡查田间细节，卫星遥感全覆盖监测作物长势，实现全域农田动态监管。工作人员依托精准数据，提前研判病虫害风险，指导农户开展绿色防控、科学田间管护，让农业生产更加精准高效。
3: 整套系统做起来呢，对于我们全年和多年的这种黑色的保护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对于增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助力性的作用。
2: 走进镇濑县鹰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千亩稻田长势喜人。稻杆粗壮，稻穗饱满，几年前这里还是盐碱较重的低产地块，通过两种筛选、土壤改良、侧身施肥、绿色防控等一系列农技措施，耐盐碱水稻在这里扎根生长。合作社和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承担水稻新品种试验繁育任务，大力推广生态种养模式，化肥农药合理减量，稻米品质不断提升。科技的力量让盐碱地实现破茧重生，粮食产量节节攀升，农户的腰包越来越鼓。
4: 这里头你们看养蟹吗？这属于蟹田米产区。现在我们追求的不是说粮食数量够了，我们特别追求品质的安全。
2: 近年来，我省持续打通科研成果转化落地通道，为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依托各地科技小院平台，吉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畜牧学院的师生们常驻乡村一线，在玉米田里开展病虫调查，在人参基地研判土传病害，在食用菌大棚筛选优良菌种，白天深入田间地头取样记录，夜间开展灯诱监测，制作昆虫标本。针对产业生产痛点，科研团队开展绿色防控、土壤改良、菌种选育技术攻关，把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农户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术。科技小院不仅做试验、搞科研，还开设田间课堂，常态化培训种植户，对接合作社与龙头企业，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5: 科研工作呢，不能只待在实验室里面，真正的植保技术其实它藏在田间地头，也藏在生产一线。农户的种植观念在逐渐的转变，对农业技术的信任呢也越来越高。通过为农户解决这些实际的生产问题，我们的学生呢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练就了真本领，真正的把自己的论文写在了大地上。
6: 快捷的三农资讯，
1: 实用的服务信息，
6: 链接城乡，
1: 全省共享，
6: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您会不会选择错峰出去旅游呢？阿斌说了，条件允许啊，我肯定是错峰啊，不用人挤人呢，吃住花销啊也能省不少，游玩的体验还舒服。小唐说了，我倒是想错峰啊，但是上班他没有灵活的假期啊，只能是跟着法定节假日走，没招啊。老严说了，很赞同错峰出游啊，年纪大了就怕凑热闹啊，9月10月出去逛一逛，风景啊气温呢、都刚刚好。 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德惠市朝阳乡米家坨子村东侧，一方古朴庄重的清代石碑静静矗立，这就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贡江碑。古碑因何立于此地？斑驳碑文记下了怎样的约定？石碑的背后又藏着松花江两岸怎样的过往？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解开这段尘封数百年的皇家贡江密码。
2: 贡江碑碑体通高 1.72 米，宽 0.73 米，厚 0.2 米，形制规整，古朴庄重。碑身有719个汉字，附带七行满文，是德惠境内唯一一通满汉文合璧石碑，也是东北地区现存唯一记载打生乌拉采贡历史的碑刻遗存。历经风雨洗礼，碑身不少字迹已经模糊，但通过打生乌拉地方乡土志可以看见完整碑文。贡江碑所处的区域就是清代大名鼎鼎的黄鱼圈，归属打生乌拉总管衙门管理。这一带多浅滩垫坡，水流平缓，盛产鱼虾。据史料记载，从清朝顺治年间开始，这里每年都要向皇室贡献黄鱼，其中以康熙、乾隆和道光年间最甚。光绪十三年1887年4月，因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与蒙古郭尔罗斯王宫在巴彦河一带因捕鱼和垦荒发生争执纠纷，吉林将军牵头督办，各方官员亲临江畔丈量磋商，平衡共富归制与民生发展需求，最终划定权责边界，并立贡江碑为证，永绝纷争。历史上贡江碑曾历经劫难，1982年完成修复，贡江碑重回巴彦河畔。为让大众直观领略贡江碑原貌，德惠市博物馆以1:1比例精准复刻贡江碑，并完整还原碑文。
7: 它不仅记载了清代打生乌拉总管衙门和蒙古郭尔罗斯宫向朝廷进贡鳝鱼、鲤鱼、黄鱼、鳟鱼等和垦荒所规定的地域和范围，同时也介绍了该衙门在什么季节用什么办法和采取什么方式向清皇室供奉等史实，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历史价值。
8: 加强巡查防护，定期巡查碑体的风化程度，整治好周边的环境卫生，向群众普及贡江碑的文物价值，提高群众的保护意识，合理的挖掘文旅价值。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政策吹风会，发布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多部门协同推进系列惠民新举措，让特色冰雪假期更暖心、更便民。
9: 作为我省独有的特色民生政策，冰雪假期已成为带动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激活冰雪经济的重要抓手。结合去年雪假群众反馈的重点问题，省文旅、教育、人社等部门将在今年雪假的假期安排、服务保障、便民举措、配套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升级举措。
10: 雪假设置为每年的12月1日至20日，放假时长为3个工作日，联动周末形成3+2或2+3的5天的小长假，将推进滑雪场、滑冰馆、4A、5A级景区预约系统，推动实现线上预约、线下快速核验。
9: 实施方案还对放假安排、课业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细化调整。
11: 雪假期间，各地将开放校园冰雪训练时，鼓励支持各地各校自交冰场，为开展冰雪嘉年华、冬季趣味运动会、冰雪运动体验等活动提供场地保障，积极引导学生走出户外。
9: 针对家长陪假难等问题，人社部门出台职工假期配套政策，
12: 优化调整休假使用场景，灵活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的便民举措，允许支持家长在孩子放冰雪假这段时间使用自己的带薪年休假，专门用来陪伴孩子。
9: 冰雪假期是培育青少年冰雪素养的重要载体，更是一堂特殊的成长实践课。 在运动中塑造孩子的品格，磨练心理素质。
13: 冰雪运动啊，它不单单是一个

0: 锻炼身体的运动，它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式的运动。因为雪道在变，环境在变，风速在变，孩子需要在不同的动态的运动中不断地去做出这个决策，调整平衡，更是一种专注力、判断力、抗挫折的心理的这个历练。
1: 这套多部门协同发布的冰雪假期方案，兼顾减负育人、民生保障与冰雪产。

0: 排山松水，真情传递，
1: 真情传递，
0: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1: 纵横城乡，
0: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1: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2: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会不会选择错峰出去旅游呢？子泽说了啊，错峰虽然好啊，就是怕不少景点的工作日它关门啊，配套跟不上啊，玩的也闹心。小飞说了，我已经试过这种错峰旅游了啊，不用排队拍照呢，也不用躲人，体验感很好。红哥说了，现实挺骨感呐，家里孩子要跟着学校作息呀，想错峰我也走不开呀，只能是寒假出行。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3: 九七六编辑在线。
2: 2026年9月上旬，国内文旅市场进入暑期结束、国庆尚未开启的空档期，不少游客主动避开节假日高峰，选择工作日出行。文旅平台数据显示，近期秋日短途游、山林徒步订单持续上涨，引发群体灵活休假白领构成错峰出游的主要人群。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错峰出游热度上升，不只是追求省钱避拥挤，更是大众旅游观念的转变。过去旅游高度集中在法定假期，造成旺季人满为患、淡季门庭冷落的局面，现如今游客更加看重体验质感，也倒逼文旅市场改变旺季火爆、淡季冷清的局面。错峰游也提出了新的命题，行业不能只做旺季生意，如何补齐淡季服务，开发常态化产品，让更多人有条件错峰出行，考验供给侧能力。当旅游跳出假日依赖，文旅市场才能释放更加持久和均衡的活力。
3: 九七六每日关注。
2: 九七六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一号，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开镰收割。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雌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13号，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受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号正式供暖，比计划提前13天。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3: 快捷的三农资讯，
1: 实用的服务信息，
3: 链接城乡，
1: 全省共享，
3: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吉林省持续做强实体经济，深耕绿色转型，提速项目建设，持续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5: 县域民营制造业持续提质升级，在长岭县，吉林盛恒宇牧业集团经过20余年深耕，从小型加工厂发展为集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牧业集团，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2025年产值突破4亿元。企业主打生态板、阻燃板等绿色板材，同时为国内知名品牌代工，凭借稳定品质赢得市场认可。
6: 在工艺上，我们自主研发落地一种板材生产用浸泡装置，板材

0: 稳定性和环保性大幅度提升，同时呢，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损耗与污染物的排放，实现低碳生产。
1: 目前企业销售网络辐射全国，并在2026年成功取得进出口资质，实现内外贸双循环。企业还将追加1.5亿元投资，新建配套生产项目，补齐产业链短板，进一步带动地方就业和产业发展。边境开放平台建设稳步推进，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口岸国际商贸智慧云仓项目主体工程日前全部封顶，项目进入内部装修、配套施工和设备进场筹备阶段。
2: 下一步呢，冷冻的机器设备要进入厂房，我们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稳步地向前推进。
1: 项目投资2.2亿元，将建成智慧云仓、冷藏冷冻库房等基础设施。投入使用后，可进一步畅通边贸物流通道，完善口岸功能，推动长白边贸产业提档升级。绿色新能源产业持续扩容，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日前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正式投入商业运营。项目共安装7台风机，配套建设66千伏升压站，每年可节约标准煤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万多吨，生态和社会效益显著。
3: 目前风机处于一个安全平稳的运行工况，年度发电量大约在1.3亿千瓦时。
1: 作为全省新能源乡村振兴重点项目，该项目不仅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壮大风电产业规模，还将持续反哺地方发展，以绿色低碳产业助力吉林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9月12号晚，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东方红》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请听详细报道。
6: 此次演出由吉林省交响乐团打造，特邀著名指挥家郑健指棒，携手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合唱团、北京音协合唱团以及众多知名歌唱家联袂演出。演出集结70人交响乐团、90人合唱队，合计160名演员登台，创下吉林省音乐厅改造启用以来台上参演人数的新纪录。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的重要场次，这也是这部红色史诗的交响合唱版本首次亮相吉林。整场演出循着历史脉络徐徐铺展，开篇《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弦乐温润，农友歌铿锵有力，旧忆歌沉郁悲怆，唱出觉醒年代的呐喊与赤诚。从双双草鞋送红军的军民情深，到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从遵义城头霞光闪的历史转折，到过雪山草地七律长征的豪情壮志，一曲曲乐章串联起长征路上的壮阔征程。下半场松花江上的悲怆咏叹拉开序幕，抗日救亡的战歌接连唱响，气势节节攀升。音乐会尾声加演不忘初心，唱响新时代使命担当，厚重史诗与当代抒情作品交相辉映，历史情怀与时代新生共振，层层递进升华全场情感，赋予这场经典音乐会新的当代价值。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我的祖国旋律奏响，全场观众纷纷起立，共同放声大合唱，掌声此起彼伏，不少观众手掌拍红，纵声高歌，赤诚热烈的家国情怀充盈整个音乐厅，歌声不息，情怀滚烫。
7: 我最常听的就是歌唱祖国，也是我认为在我心目中最有力量最好听的歌曲。
8: 新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都会热泪盈眶，
9: 非常激动，祝我们国家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昌盛。
5: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集中展示我省康养产业发展成果，为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提供更多的优质解决方案。吉视传媒携手吉视大健康智慧康养项目参展，吉视传媒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合作，依托电视大屏构建居家健康服务体系，集成远程视频问诊、绿色通道挂号、 AI 健康监测、医疗康养科普等多元功能，同时整合优质互联网医疗资源，

0: 面向全省特别是边境地区老年人提供普惠型居家医疗养老服务。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吉林聚力现代化大农业，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共江杯净守江流的史政。吉林省优化升级冰雪假期政策，多为举措破解民生痛点。976编辑在线为你点评了错峰出游走红，文旅消费走向理性从容，吉林产业项目多点突破，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9月12号，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东方红》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以上就是本期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出神戴婷，副神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1: 一字一音成文脉，一言一行铸同心。9月14号到20号，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正式启幕。本届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这也是新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法定推普周。绿色出行，美好生活。9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四十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很多的农民朋友呢，常年外出务工，靠辛勤劳动增收致富，但是在外打工啊，这个招工陷阱啊、工资拖欠呐、安全隐患这些问题，稍有不慎啊，就容易吃亏受损。所以呢，为了帮大家安全务工、合法务工、安心挣钱，那么在稍后的农业聚焦呢，我们将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来为大家详细讲解外出打工必备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让大家平平安安出门，稳稳当当赚钱。
0: 今天呢，还邀请到了农机专家李舍朝、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1: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0: 为高质量推进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了《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投入，强化统筹布局，加大金融支持，完善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1: 近日，由中央农广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内蒙古农牧厅、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八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论坛以人才亮点、乡村未来为主题，探讨乡村人才培养举措，交流农民教育培训经验做法，展示优秀农民成长风采。
0: 9月7号到11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第37届会议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会议围绕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进展，以及打击 IUU 捕捞、涉渔国际协定实施、小规模渔业以及水产养殖业等议题开展讨论。此次参会是中方积极参与全球渔业治理、深化国际渔业合作的重要实践。
1: 今年夏季以来，全国鸡蛋价格持续运行在高位，六月冲高，七月回调，八月再度上行。进入八月下旬，蛋价自年内高位持续回落，但整体仍然处于高位运行。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鸡蛋批发价月均价为每公斤10.36元，环比上涨5.17%，同比上涨37.04%。
0: 9月12号，由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遗传改良研究室主办，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长春市农业科学院承办的东北中部水稻新品种新技术现场观摩会在长春举办。会议集中展示东北中部稻区精稻育种与绿色高效栽培的最新科研成果，搭建科研院所、技术推广部门与生产经营主体对接交流平台，助力我省及东北中部精稻产业提质增效。
1: 9月11号，第21届北京国际茶叶及茶艺博览会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开幕。那么本届茶博会展览面积2.4万平方米，约700家品牌集中亮相，各地茶企带着特色产品汇聚北京，通过产品展销、产区推介和商贸洽谈，寻找客户，开拓北方市场。
0: 近日，2025至2026年度环渤海强冬性和耐盐碱油菜新品种试验总结会在山西农业大学举行。晋、豫、鲁、冀、津多地科研人员齐聚一堂，为环渤海盐碱地筛选适配油菜两种。此次会议也将助力盐碱地油料作物科研攻关，为盐碱地综合利用、特色油料产业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1: 近日，作为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的平行专场，蔬菜种业与企业家发展论坛在北京丰台金丰宾馆举行。论坛现场围绕数字化育种、工厂化育苗、极致单品、国际合作四大主线，那么共同探讨中外蔬菜种业融合发展与北京产业升级之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直播间热线电话来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啊。
0: 是的，提醒大家可以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有问题呢，随时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那么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也跟大家说了啊，现在呢，有很多的农民朋友啊，就外出务工了。那么在务工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啊，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咱外出打工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呀？应该怎样去规避这些问题，咱们能够平平安安出门，稳稳当当赚钱。王老师，
2: 像现在吧，好多农民朋友都有时候来电话问我，有时候来微信问我说，现在你说咱们农民工出去打工，你说学点技能吧，这40-50岁了学不了，你说出去打工吧，还没有一些个安全的地方，怎么才能寻到一些安全的地方？另外，有的去打工了，好比说上人家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去捞鱼了什么的那样的，干了一个月，或者工资还没有拿到的，这个现象也有发生。 我觉得咱们农民工人要出去打工的话呀，你过去你要是学到了一些技能的话，你好比是有这个电焊的技能啊，电工的技能啊，还有这个水产工的技能啊，就是那个水，因为管水管道工啊，这些的，如果你这些的技能你一身的话，这个呢你就是具备的多的这样的这个工种，就像一些个物业去找这个工作单位去，这个物业呢招聘的话呢，他都不是说就管一个电工，就是给招聘你来了就管会电工，那不行，所以都得是多工种的人，这样到物业挣的还多。一个物业你可以跟人签个合同，三四个物业，那么你就能签好几个合同，你这家干完了上那家干，他不是说天天这个物业都有活吧，所以这个物业没活了，那个物业有活了，这样的话你这工种那个就非常有利了。像我们那小区那个万能工，可以说他应聘四家物业，因为你是私人，你也不是一个那什么不允许你干那么多，你是私人能干多少干多少，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找咱们女同志，女同志呢他们不想搞编制，因为我今天我不说可以让他们搞编制什么的，因为现在呢就好多好多的家政啊用人太多了，用到啥程度，就说哪个小区都缺这样人，那你看就一个月你就给人打扫卫生的，我们的对面屋就一个，从40岁多就开始就给我们对面屋人家就打扫卫生，今年都64、65了，我说的哎呀我干不动了我想回去了，他撤了。人家一星期来一次，你说一年你得来多少次，所以一年也挣很多很多，完了干完这家再干那家再干那家，一般都签3-5年的合同。所以像这样的给人家各家打扫卫生的这样的，你要是40-50岁、60岁以内能干动活的话，你就找这样的活上物业去找去，物业呢就给你安排了，因为他知道这个小区都缺多少，哪家人就缺这样的人，这是给人打扫卫生的。还有呢是临时给人做饭的，那么您好比说人家那个爹妈都工作，小孩和老太太在家门都做饭的，人家也雇这样的，这样的挣钱也多，做一顿100块钱的，就是100块钱我不给人家做一天，那你天天来做，你不是一样挣钱吗？你还照样回家，不像这个保姆住家保姆，住家保姆都给人家住，所以像这样的活大家也去找，好多物业公司好多的家政公司都在派这样的活，干不了手工就干这个活也适合，只要你是60岁以内的就可以。更重要的是现在这个月嫂非常缺，而且月嫂非常的贵，所以妇女如果要是行的话，你40岁左右45、6岁正年轻力壮的时候，人家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所以到那个产院对面像那几家，那就是给我们培训那个月嫂的老师，他们开的公司啥的，直接跟他们就问，就能进入月嫂行业。但是你得会，如果不会，他们家给你培训。这个月嫂挣钱现在是太多了，剩下来的呢，那就是说，别的活的话，你要不搞手工，别的活你要除非你是很年轻，能够做网红、搞电商。现在好多好多的那样的单位都招这样网红。天天都有人招聘，如果你能做了网红，口才好，那你就去做网红也行，但那个活实在太辛苦。这是我说的，就是目前咱们有些个不是中端生的，就是咱们这个劳动力。那么还有一些活儿呢，就是零散的，像园区招工，那个公务员招工，还有一些个休闲农业地方招工，招服务人员的。我上个周去上双阳，他们那个就是一个那个农庄啊开的那个饭店，啊招的这些个服务员全是50多岁，还有一个60多岁的。我说你们怎么这服务员都是老同志？他说不是老同志不行，年轻人招不到。我一个月能开多少？他说也是能开到3-4千块钱。要火了的话，那么还也能开4000块钱以上。你看，就做一个服务行业也能赚钱。还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样的， 那就是说到这个休闲农业里面去，休闲农业这里面呢有一些个摊位，这摊位你会一样手艺，你常年搁那块儿，也照样我们得冠军的一些个草编人员，他们都在那里面给人家全程的服务，所以他们挣钱也很多，每一天都能卖出去很多东西。另外他卖材料袋的钱就卖好多钱，为啥呢？因为他就是一个材料袋15块钱装这个你能编出来小小那个什么龙虾呀，编的大虾呀，编的树叶呀，编的小鱼呀，还有编的还有一些个是那个更新的工艺，叫大漆这样的工艺，直接把一个盘子画好的花你也能拿回去，而且呢这个都不高。但是你要是这个服务人员的话，你就等着你当老师教他们完了来体验的，你一天你卖出去30个材料包，卖出去60个材料包，那你要挣多少钱？那挣很多钱的。所以他就是每个人要不就学个技能，要么你就去干一个苦力的活，要不你就外出去打工。外出去打工一定要注意3件事。第一件事，这个包工头子说我这块有活咱们去捞鱼去，这个包工头活这会我们去挖一个地沟子，那个都来跟你俩说了，你说的你不管是谁是包工头，你都得要给你签个合同。这个合同是啥？是依据，因为你无论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出现什么危险啊，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状况啊，得了病啊或者什么，你要是找赔偿的话，那个这个合同非常重要。所以第一个注意的是签合同，一定要把这合同签明白呢。完了第二个，注意保存你的证据。啥证据呢？那么你跟人家谈话的证据，人家给你怎么承诺的，你这是未签合同，你有人家谈话的证据，人家挣多少钱，啥时给你发工资，有没有奖金，上不上三险或者是五险，这些都跟你谈明白的，然后再去干这个活。嗯，有的农民呢老喊说，哎呦，一旦跟人签合同了，有点像羊肝楼似的，那能行吗？所以你一定要跟人签合同，你这姑姑就是你要看清楚就行了。第三个，你一旦遇到这些没给开工资的这些情况，你找谁？劳动监察，在哪个城市发生的，你就上那个城市去，劳动监察就管你这个谁没给你开工资，记住叫劳动监察。哪个城市都有，哪个县也都有，所以你去了以后呢，就把你这些证据都提供了，然后人家看看是哪一个企业没给你发工资，他可能去帮你协调，或者是帮你追回来这些工资。但是包工头子要跑了，那还得等一段时间才能把这钱拿回来，所以就是找劳动监察。如果说你找不到劳动监察的话，劳动仲裁，每个乡镇也都有劳动经那个仲裁，就你那个包工头就发生到这个乡镇，那么这个乡镇呢就管那个人了，所以叫劳动仲裁。实在太严重了，那你再找律师吧，别一开始就找律师，这些个部门能帮助你解决。那么再一个就是看好自己的一些个手机呀、财务啊、人身的安全和你的物品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不断的给家打打电话、发发微信，然后别让家惦记就行了。所以农民要想外出打工的话，首先第一个，如果有技能你就能挣到高价位的工资，如果没技能那么也不要怕吃苦，但是只要你出来就能赚钱。第二个就是跟人家去干活一定要签好合同，找好部门，然后呢保证自己的安全。主持人，我只能跟大家说这些。
1: 嗯，好，非常感谢王立文老师哈，也希望大家把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些话呀，尤其是在出门打工的时候都能够应用上啊。好，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现在看到8581-5799和5700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拨热线电话哈。我们来看看这位通鱼的张先生。
0: 你好。 哎呦，
1: 哎呦，
0: 赵先生掉线了
1: 掉线了哈，
0: 啊！大家打进直播间别着急，一定要耐心等待。热线电话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大家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可以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
1: 在快手公屏上有朋友问哈，说这个怎么能连上你们那个说话呀？应该是怎么来拨打电话哈？拨打电话。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个牌子上面，有我们的电话号码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您现在呢可以拨打任意一部啊，就可以

0: 把您想要问的问题啊，抓紧时间的来拨打进来。啊，看看通语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1: 问一下那个，哎，通讯线那个格罗罗补贴什么时候下来？
2: 生产者补贴得国庆之后发放。
1: 国庆之后发放。
2: 嗯，对。
1: 哎，好嘞，谢谢。
2: 嗯，好，谢谢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点直播啊。也提示大家，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有问题直接打电话。生产者补贴这个事儿啊，咱们给大家统一的来说一下。很多人现在就比较关注了，一方面呢，现在比较担心这个今年的收成，比较担心粮价；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关注我们的生产者补贴什么时候能发放。在这里跟大家介绍，大概率啊，我们往年的发放进度呢，都是九月末、十月初，十月初也得是在国庆节之后。九月末呢，但今年的中秋节啊和国庆节临近，所以说在中秋节期间肯定是不会发放的。中秋节过后呢，只有三个工作日就到国庆假期了，所以说我们给大家的初步分析，绝大多数地区应该在国庆节后发放。所以说呢，咱们这边也会了解最新的这个发放的进度和进展，如果有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在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也记住啊，大家有问题呢随时来给我们打电话，0431-881-5799，8581-5700贡献。
0: 好，我们来看看长春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播。
0: 哎，请讲。
1: 我是咱们长春市的人。
0: 嗯。
1: 83年生产到户的时候，头一轮我就入到合同了地。
0: 嗯。
1: 第二轮98年分地的时候，我又入合同了，交过农业税，领过吃补钱。
0: 嗯。
1: 我家那平均数多了8分地，那合同合理是那平均数合理。
2: 您所说的这个平均数得看您当地，如果最终是按照确权啊，还是说在什么时候有争议了，看着您村上当时要执行的这个方案是什么。那您现在这个事儿的争议是什么呢？
1: 争议现在的话，我们村上金泉村七个小队，就是我们一个六社按平均数分的。
2: 按平均数分的。
1: 对。
2: 那您是说您的地分少了？
1: 我的地多出8分地。
2: 对呀，那您现在，所以说呀，您多分了8分地，对您现在造成了什么影响啊？别管按什么分的。
1: 没给我发放。
2: 啊，你的意思是你们按照了我们所说的这个平均地数来分，但是实际大家耕种的还不是，对吗？
1: 对。
2: 那这个事儿您应该问一下村上，你们村上最终，因为像您提到的其他的小队都不是这种方法，那你们才用这种方法的原因是当时你小队商讨研究决定通过了，还是说当时的这个记录的这个方式方法有问题？因为实际你耕种的面积还不是啊。
1: 那我就问一下，咱们说什么叫合理？现在我有嘴上说合理，是那合同方是说理的呢？
2: 您这话说的有罗乱，什么叫做什么叫合理？
1: 这两个问题，我就问一下，就是那合同合不合理？
2: 按合同合理，咱们现在跟您讲啊，首先您按合同登记您的面积是合理的。如果您当地是按照人均地数分地，这事儿它也不是不合理，它都是有什么事儿合理与不合理都是有前提条件的，我不能单纯说哪句话合理不合理，明白吗？它前提的条件是什么？
1: 条件是什么？他我跟你们俩合同，他给人家违约了，他是违法的吗？
2: 就您看，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得看这个事儿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我给您举个例子，郭亮在这主持节目合不合理，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命题。你说我作为主持人我在这儿合理，但如果我不是这儿的主持人，我就咱说了，我就闯进直播间来这儿主持节目，那它就不合理。那不能问这么问，对不对？你得问郭亮是吉林台乡村广播乡村令直播间节目主持人，他在这儿主持节目合不合理，那他就是合理的。那郭亮如果不是这儿的主持人，他上这儿来主持，那就不合理，对吧？所以说他一定有先提条件，我才能回答您所说的这个事儿合理不合理。
1: 那我就知道了。现在的话就是我1983年分产到户的时候，我就有成，就是给我这个地了。
2: 我们
1: 分地的时候我还有合同。
2: 我98年的时候就不应该看您这个83年分产到户。

0: 防护的合同了。
1: 哦，那98年的合同呗。
0: 对，应该按照98年的合同。
1: 哦，我的合同现在的话，他就是闹合同的。我们今年从我们长春市经开区新罗山镇
0: 嗯，
1: 金钱村6社，
0: 金
1: 总
0: 钱
1: 共
0: 村不
1: 他
0: 绝
1: 们
0: 大多数地方都占地了吗？您那是还没有占是吗？
1: 哎呦，都全部占完了，
0: 对呀，那您现在的
1: 一
0: 争
1: 零
0: 议
1: 年
0: 是
1: 就
0: 什
1: 占完
0: 么？
1: 了，
0: 啊？
1: 啊。
0: 那您那儿的争议是什么？是赔偿是按照您的合同给予发放的吗？
1: 我现在我说是啥意思哥？要不我不能打这个电话，在
0: 嗯，
1: 网上的东西不可信。我一看他到长
0: 是
1: 春
0: 的，
1: 广播电台的，
0: 嗯，
1: 我才
0: 是
1: 给
0: 的，
1: 他打的电话。
0: 是的，嗯嗯，
1: 我会相信你们的，
0: 嗯，
1: 要不不能打这个电
0: 感谢
1: 话。
0: 信任啊，王
1: 嗯，
0: 先生，嗯。
1: 啊，我这地是啥呢？就是我们金钱村7个小社，就我们6队。这个吧，都是那合同先往下发，你就是找到新罗山政府，政府说啥意思呢？就这一个事儿，我们不镇上不管，整个我一个小弟弟给一个人都行，你们我你啥的能分下去就行了。
0: 您现在
1: 现在
0: 争
1: 咋
0: 议
1: 的呢？
0: 是，您现在的
1: 你
0: 争
1: 说。
0: 议是针对当时分地的政策的争议，啊，因为像您刚才提到了，刚才我不也说了吗？我了解的金钱村的土地都已经征收完毕了，咱说房子都发放到位了，甚至部分房子产权都办下来了。那您现在针对这个事儿的争议是什么？争议的点是什么？
1: 争议点，我就是平均数是不合理的。
0: 这个事儿已经土地已经征占完了，咱现在不说平均数了，您现在说这个事儿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你的土
1: 那
0: 地都已
1: 过
0: 经
1: 去事
0: 全
1: 儿，
0: 部
1: 那
0: 征
1: 我
0: 占
1: 找
0: 了，
1: 不了了呗。
0: 您的土地已经全部征占，而且据我了解，应该是在10年左右吧，应该就已经完
1: 哎，
0: 成了。
1: 对，
0: 嗯，
1: 了解
0: 对，
1: 太多了。
0: 是的，那这样，因为您这个事儿已经完成征占，且相应的征占补偿都已经发完了。如果您现在要再去，咱说了，我要去翻扯这个事儿，那您要走的就得是民事诉讼了，因为您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是您就没法揪您当时分地有没有毛病了啊？嗯，
1: 还是像你那说那意思，我听懂了，谢谢你。
0: 嗯嗯，
1: 你那还是话，那合同发对吧？
0: 是
1: 合同
0: 的，
1: 的话，
0: 是的，是的。
1: 你啥？你不拿合同发的话，你不违约合同吗？你
0: 嗯，
1: 把秦建平的政策都违约了，对不对？
0: 不能那么讲啊，王先生。刚才我跟您说了，什么事儿咱判断对与错，它都有先提条件啊。这个话都不能单拎出来说啊。
2: 好
0: 好
2: 啊，感
0: 嘞，
2: 谢王先生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松原的宋先生。
0: 你好，宋先生，
3: 哎，你好，
0: 请
3: 哎，请
0: 讲。
3: 讲。接通了，我那个是松原人，松原扶余。我那个地吧，现在属于延保方案没出，现是入户摸底儿调查。我现在老家，我那个地吧，就是按照承包地面积来说，可能多出点了，多出来将近4、5亩地半晌地吧，将近。就是现在村上有这么话，就意思好像是以后多出这个就属于测地是怎么完了，还得重拉呀，还是咋的？他要收费呀，还是不知道？跟我说一嘴，就是说这个面积以外的，我不知道咋办。这个问一下。
0: 如果是您承包地以外的面积划为测外地，应该缴费，这事儿是正常、合规、合理的。而且我们吉林省内多数地区现在就已经针对测外地收费了，都不是说在延包之后多出来的土地才收费。哦，
3: 那个问一下，还得重拉一下地，那你不知道你多多少啊？他村上你不能有个数啊，对呀、
0: 那这个事儿咋，不是，您现在多多少是不清晰吗？还是说你们那儿当地说都多？
3: 都多，每
0: 嗯，
3: 家都算
0: 那
3: 卦
0: 到时
3: 的。
0: 候村上他一定咱说了，像你说的是得重新量啊，还是怎么样的？按理在确权的时候，你们确权面积是怎么确权的呀？
3: 我们确权面积是按照可能老台账，
0: 直接
3: 算
0: 过
3: 是老
0: 渡
3: 台
0: 过
3: 账。
0: 来的，对吧？
3: 对呀，他那个你听我说，他新确权面积也撤了，就是那卫星定位也撤了，但是
0: 嗯，
3: 没那么多出
0: 嗯。
3: 那个没。
0: 那你多出来的这事儿一检差额不就知道了吗？
3: 啊，肯定啊，但
0: 对
3: 现
0: 呀，
3: 在就是没确到权里面，就是那个
0: 是啊，
3: 账
0: 不
3: 就
0: 应
3: 是。
0: 该给您去到权里头。您所说的
3: 啊，
0: 这个确，因为您是多出来的地，多出来的
3: 对
0: 地
3: 呀。
0: 按测外地来处理是没问题的。
3: 啊，村上那天会计跟我说那么
0: 嗯。
3: 一嘴，不是，我说那不都说吗？他说将来就是27年以后。就是结束这个确权以后，电报以后再得还得是拉也是咋整的？
0: 嗯。
3: 这是 再重新。
0: 那咱们再等方案吧，证明你们那儿现在还没针对你们收费，用咱这个跟如果跟其他地方的农民来对比。

0: 的话，咱就相当于占便宜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已经针对次外地收费了。别管是这个一亩地100呀，还是一晌地1000呢，多少钱的都有啊，价格不一
1: 我
0: 样。
1: 原来地吧，就是那个是一个大坑沙坑，后来我挖土建的，但那是退行经费的时候，那俩不显示白点儿，我算是。
0: 宋先生是这样，像您针对这块土地，您的这个相关付出啊，然后包括您正常我们针对这种情况下，您这按理3年5年的，您可能相关的收益就回来了，后续这20多年，实际上您不都是偏得的吗？所以说这个事儿你也找不出啊。
1: 对，还有一个，我问一下，就是我的女儿吧，她是领养的，我她舅舅领养，但是2020年回到我的身边了，落我户口，但是呢，村上也有合同，和镇上都有，就是那2027年结束以后，搁那这个机动地里面给我补地，我问一下，就是机动地就是可以补吗？就是现在2027年马上到来年，他那
0: 如果
1: 按
0: 您
1: 照我
0: 村
1: 的。
0: 上研究商讨出这样相应的政策，要给您补，是可以用机动地补的，符合小调整的要求。
1: 完了这个我们属于二社，这个按照他们写的挺明白，我们那是7亩6分，我按照我们那承包地面积给我补地，完了你就是无论谁干都可以执行这个协议，就是对村上有中章，镇政府也有，镇政府按照低保孩子办理，现在低保取消了，但是2027年他就得给我补地，我是这么认为，但是我不知道他究竟怎么出台政策给不给我。
0: 您如果当时有相关约定，且政府职能部门都给您那这个盖上公章了，那么这个相关的约定肯定是有法律效力的，不用过于分担心。
1: 我那
0: 但
1: 个
0: 是
1: 镇
0: 既然马上要到这个延保期了，那这个时候您按理做的应该是咱直接到村上和乡上去追问这个事儿。
1: 啊，是，我也问了镇上，现在就是咋回事？低保取消，他意思给我点救助是咋整？这么孩子，但是我们还没，现在还我没问呢，我先咨询一下你。
0: 盯上这个事儿问一问呗，是不是？
1: 是啊，
0: 好嘞，那就这样。
1: 那好的，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嘞，不
1: 哎，
0: 客气
1: 好，
0: 啊，
1: 再见啊。
0: 有事儿随时给我们打电话，记住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85799，85815700，来看看扶余的王女士。
1: 好，来看一下，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老
1: 哎，
2: 师，
1: 请讲。
2: 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家原来有5口人在土地清闲证上，我母亲去世，我八月后办了老伴儿，在土地清闲证上，给我的继母也加上了。现在，又重新摸底，然后呢，就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可不可以更改？因为我继母她在原来的，老家有土地，也有清闲证。
0: 您这个继母家里是哪儿的呀？
2: 是扶余肖家乡的，
0: 也是你们扶余当地的，现
2: 对，
0: 在就相当于他在2个土地确权证上都登记了名字。
2: 是的。
0: 那这种情况您应该跟您村上报备，报到您乡里面，看您是哪个乡的啊？刚才您提到继母是肖家乡的，因为这个原始的这个地主是属于您的父亲，对不对？您父亲在土地确权时这个增加，您继母跟他登记了是吧？
2: 登记了。
0: 登记了的话，那他作为地主，他这个把他的名字登记是符合这个程序上的规定的，是可以添加的。因为他现在并没有涉及到两头占，他并不是说在您这儿也分地了，在那个原来的这个户籍所在地也分地了，他只是确权登记。那么作为这个再婚，然后呢登记在这个原地主的这个土地确权证上，这个程序上是没有问题的。您父亲现在还在世吗？
2: 但是，
0: 那您父亲要删除这件事儿吗？
2: 因为我父亲不懂是怎么回事儿。那如果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政策的话，我继母属于两头占地，这符合
0: 他没有两
2: 那
0: 头
2: 个。
0: 占地，他在这边没有分得土地。
2: 那他在本儿上已经有他名字了。假如说，如果我们这边占地了，我是三岔河镇的，那就是得到的这份收益，是不是也需要有我继母的一份儿？按去年正常来说，
0: 如果您那儿占地了的话，如果大家看你们当时占地之后的占地公告的相关分配方案，如果分配方案是按照土地确权证上登记人员进行相关的分配，那么我认为它有可能分配到相应的钱款。如果说是按照实际我们是否是本村原户籍居民且在本村分得土地，我们再进行分配，那么它可能就分不到。这个具体要看。如果征战之后的分配方案，

0: 我明白了这个。
1: 嗯。
0: 嗯，那现在我们在大队在摸底调查，然后呢，我是告诉他，我继母现在老家有地，也有土地特权证，在重新登记的情，这个我没再让他把我继母登在这个新的登记上。然后呢，这个我想就是让村书记就是给我确定一下，他这个我继母不应该登记在我家这个确权证上，但是村书记也说这个没问题，就像刚才跟你说的一样。刚才我还要问啥啊？对，还有名字啊，名字就是都错了我继母的名字他是写的妻子，我母亲呢他是写的就是爷爷，就是顺序也都不对。这个影不影响？而且是我们家原来三个孩子也名字也都错。
1: 如果确权证上登记的这个关系以及我们的姓名错误的话，那么应该及时通过村上联系乡里监管站，在我们这个研报的过程当中看看是通过能够换发证件还是用其他的方式进行更改之后我们盖上公章来证明登记错误，这个事儿应该现在就办。
0: 他现在在他们手机村上手机上小程序说给我更改过来了名字但是没有书面的，就是这个
1: 如果系统内查到了的话，那咱们第一步咱们就已经完成了。然后像刚才这个也是我们在实际的这个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方案，保证大家的权益，但这个事儿到底村上怎么去执行操作，包括乡监管站他是认同说等到后续有换发这个公本的这个机会，还是说能按照咱们理想的状态，就是我们刚才之前徐丽老师提到的，就是说建议大家能不能去说那你看你们能不能给我这个哪怕手写完了给我卡上公章证明这个字登记错了，那我手里的公本我这不拿着我心里都更踏实吗？或者你看没看到他的系统当中的的确确把这个错误的名字给您更改，关系身份给您更改掉，如果在他系统内确实已更改你也看到，那么您手里的公本即便有错误这事儿也没关系，因为大家都了解都承认。但如果说人家现在没有办法换发公本，也不给您出具这个证明，那您也得盯着系统内改完就可以了。
0: 我看见他手机小程序的名字是对的了。
1: 那就是在咱们现在公本换不了，那没关系啊。
0: 那我就不用再向上级部门再申请了。
1: 不用。
0: 好，那我就这些问题，谢谢。
2: 好，这样
1: 好，
2: 再见。
1: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可以继续拨打电话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还有就是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畜牧兽医专家刘清和老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秋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送月饼了。现在百宣堂辅酶 Q10 买辅酶就送辅酶，还送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和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我们都说秋冬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啊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要想秋冬心脏不犯病，那就是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2: 秋天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35岁后，人体呢自身的辅酶大幅下降，现在呢不及时补足，秋冬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不要等到出事儿啊再后悔。
1: 人过35，辅酶必须补。百宣堂大品牌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2: 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自然效果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
1: 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们信得过啊！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2: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啊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吃辅酶呢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中秋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

0: 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呢还能送稻香村的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直播间热线电话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本节目由吉林省大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咨询电话0431-8430-8888。0431-8430-8888。那同时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啊，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
0: 好的，其实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有问题呢直接来进行留言互动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热线不忙碌，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打。一路前行啊，也是问题描述的不清晰，一定要打电话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咱们直接在电话上沟通。记住电话号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
1: 有位朋友想问我们的庆和老师，他说老师最近一段时间家里那个养的猪哈，有点这个频繁的咳嗽，想问是不是得了肺炎，应不应该给他用点药啥的？老师，
2: 这个季节呀，气温变化比较大，早晚比较凉，中午啊温度可能20度。如果说你这个见血呀，晚上不关窗不关门，窗户门跟铲的那个猪就容易咳嗽啊，淌鼻涕、咳嗽、淌眼泪，这可能就得支原体了，叫地方性喘气病，那是支原体肺炎引起的。如果是的话，这个病呢也逐渐传播啊，今天一个明天两个的传染性。但是病程比较长，就是说得好几天啊，他也不吃也不干啥的，就是影响他吃食啊，也不长肉。那怎么办？如果出现这问题严重的啊，赶紧给他隔离起来，给他打针，打泰勒菌素，一天一针，连打三天。不严重的，你可以这个在水里头啊，在饮水里头，或者把这个药啊，泰勒菌素粉剂拌到料里头，按照这个说明书的剂量啊，你比如说每公斤体重多少毫克，你算好了，给这一群啊加水里头都喝这水，啊，早晨一次，晚上一次，连喝三天就预防住了。不知道懂不懂。
1: 好的啊，感谢清河老师。接下来时间啊，咱们来看看这位长岭的周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周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请讲。
3: 啊，我咨询的啥？那个我儿媳妇儿，这不属于外嫁女吗？她在我们家没分着地，婆地在她娘家呢。集体组织成员就是落到我们村了，这个存不存在什么风险？
0: 我们建议大家在这个选择确认身份的时候，原则土地在哪儿，身份在哪儿。
3: 哦。这么省了以后出现什么那个问题是吧？
0: 未来我们讲相关的权益啊，都只针对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言。那未来就存在您的这个儿媳妇儿，她是你这儿的经济组织成员，但她在这儿没有土地，她在那边有土地。如果日后如果有相关的这个一些情况发生，她又不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以我们建议应该把身份确认和土地在一起。
3: 对，那么以后省得发生一些矛盾是吧？
0: 对呀。
3: 那我就明白了。
0: 好，
3: 我这么的他现在已经都落完了，明天我还能给他放弃我们本村那个吧，回去开证明去吧是吧？
0: 对，他娘家是哪儿的？
3: 都是我们一个乡的
0: 啊。那好办，那就跑一跑。
3: 对，明天我跑一跑吧。
0: 好嘞。
3: 好了，麻烦你了啊。
0: 哎，不客气啊。
1: 再见。
0: 大家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儿啊，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帮大家出出主意。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打电话随时来进行提问，我们跟大家来共同探讨啊。
1: 好啊，有位朋友想问王立文老师，他说王老师啊，我想最近一段时间学这个手工活哈，手工编织，不知道能在哪儿报名，他是长春的老师。
4: 那是长春市里，我告诉你，直接上那个金国大厦5楼去学，天天都有人搁那教，好多那个城乡的妇女，天天都去学去，有的人学好的，有的是过去织过毛衣的、织过毛裤的，到那块儿都就接单的。所以，如果你要是想学的话，直接到 六园区那块有金国大厦，就上个大红色大圆球，五楼那个地有各种老师接待你们。它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有很多技能，有的是个那个编织的，有的是搞藤编的，还有的专门做物流跑的，还有的是做毛线的，尤其毛线的花样都百般的出，都是通过一些个那个咱们这些。

0: 更好的都能卖。
1: 嗯，
0: 你要是咱们长春地区的，嗯，那我现在如果你要是来学习的话，长春有亲戚，没事搁这住两天，你有的手快手好的，当天就学会，完了你再做一个两个的，看看能通过这个标准的，那你接回要接下来回去就单着就行了。所以金国大厦五楼啊。
1: 嗯，好的，好，谢谢王立文老师啊。如果说大家在最近一段时间想出门找点活干，或者说我想学一个手工编织啊，记住啊，来这个金国大厦五楼啊，金国大厦五楼有这个手工编织的培训。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在这个快手公屏上留言呢，尽量吧，还是拨打电话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不是很忙碌，所以大家呢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大家在这个留言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可能问题描述的不是特别清楚啊，咱们一来一回的可能说比较耽误时间，所以建议还是大家来拨打电话，同时呢，在节目线下也可以来加入节目的微信群，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
2: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啊。也在这儿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本节目是由大禾种业赞助播出。大家如果想选一个好的玉米品种，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我们的0431-8430-8888，8430-8888。
1: 嗯，
2: 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快手啊、抖音啊、视频号来全程观看直播。最直观的方式就是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拨打电话进行咨询。这位朋友说，外嫁女地在娘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落在了婆家，这样存不存在着风险？刚才应该是拨打电话来详细说过这个问题了啊。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呢，跟大家来说的，就是说确权如果错误的情况下啊，怎么进行改正，或者说有什么办法哈？如果大家遇到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朋友想问我们的这个李社潮老师，他说李社潮老师想问一下，这个无人机啊，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在想购买这个无人机，然后呢看了一下价格啊，您有没有什么比较合适的就是建议给他啊？因为他是新手，对于无人机呢也不是很熟悉，然后又想买，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参考意见？
3: 嗯，好的，这个无人制造机的话吧，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农民啊在织网过程中一个主要的作业工具，这同时呢像水田呢还可以施肥什么的，它在用途来讲吧也是属于越来越广，而且农民嘛选择这织网无人机的也是越来越多，但是说织网无人机的话吧，相对来讲呢价格的话吧也比较高，我们要想买织网无人机的话吧，就说你首先的话吧，应该就是说取得吧，也就是说要这个飞手证，你有这飞手证以后的话吧，到时候你才能够就说办理补贴什么的。所以说吧，在选择前的话吧，你最好的话吧，就做一些学习，做一些培训啥的，把这证的话吧，申领下来。在同时的话吧，现在的话吧，我们省在一个农地购置补贴里边吧。把这个植保无人机呢，也叫来讲，也叫植保飞行器，它也是我们省里边吧农机补贴优机优补的重点机型，就是说有好多厂家所生产这个植保无人机的话，都进入我们省那个农机补贴目录了。而这补贴呢，主要是根据它的载重量和它的配置形式来进行补贴，所以说吧，在买这东西，我有建议朋友最好还是选择进入我们省农机补贴目录产品。一般的话吧，机型的话都可以补贴差不多10000多元，所以说这个资金数目来讲吧，也是不小的。
1: 嗯，
3: 所以在选择中来讲吧，还是应该优先选择进入我们省那个农机补贴目录产品，这样的话，我们能得到。

0: 再一方面的话吧，就是说，在选择过程中的话吧，尽量能够选择那些载重量的话吧，能够稍微大一些的。一般的话，你像好比说，就是说能达到50升的这种机型的话吧，你无论是在春天呢，在夏季啊，秋季的话呢，都可以使用。就是说，它的载重量的话吧，相对来比较大，所以说作业的适应性的话吧，也比较广。你要太小机型的话吧，你像好比说像一些施肥的作业呀、一些打药的作业啊，它这个地块啊，就是说要频繁的来进行装药什么的，就是说对它的作业质量各方面吧，和作业效率也都带来影响。所以说有条件的话吧，还是尽量选择这个载重量的话，应该在50升以上的这种机型，就是比较适用，它适应性的话吧比较强。总的说的话，就是说你，选择低保温机的话吧，要根据自己条件尽量选择进入农机补贴目录产品。在同时的话吧，你在这个办理补贴目录过程中呢，还要有相应的手续。所以说你要想买的话吧，你说把在这之前把一些功课的话，都做好，这样的话能够买一个称心如意、比较实用的质保问题，同时呢还能够比较顺利的办理那个农机购置补贴。好的，主持人。
1: 有一位朋友他想问问说，李老师想问问什么样的旧农机可以申请这个报废补贴呢？
0: 他说什么？
1: 他说啊，什么样的旧农机就是可以申请这个报废补贴啊？有啥条件没有？
0: 有条件的。从咱们省看的话吧，就是说，目前的话，我们省里边发布了25种农机产品，可以来讲吧，进入那个农机报废补贴目录。这主要体现包括收获机、脱粒机，还有那个插秧机、播种机，还有拖拉机等等吧，还有质保机械等等。这是俺第一个条件。那第二条件的话嘛，就是说根据不同那个机械的话吧，需要有报废年限，就是说你这个机器的话吧，你使用年限的话吧，一般你像小型拖拉机的话吧，你使用年限呢必须得达到10年以上，你大型拖拉机，的话吧，你使用年限的话必须得达到12年以上的才能够报废。那除了来讲吧，有些特殊情况的，就是说你这个车的话吧，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故障，后来的话呢不能使用了，所以说它这个技术状态特别差。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吧，要另外提出申请，就是说没有到报废年限，同时的话吧，这个机器的话吧状态比较差，就是说呢技术状态比较差，耗油成本特别高，可以来讲吧，单独来进行申请。在申请过程中的话吧，要那个村一级的话吧，给你提供证明，就是说你说明的话吧，你这个机器台来源以后的话吧，才能够进行办理。最后一方面的话吧，就是说你像拖拉机的话吧，会收购机，就是说实行农机牌照管理的农业机械报废的话吧，一般的话呢应该有牌照，在没有牌照情况下的话吧，需要村机给你开具的话，你这个农业机械哪能购买的，是谁的产权，这方证明才能够进行办理。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李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解。
2: 其实大家没有点关注的，记得点我们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好，那么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几位专家老师耐心的给我们的听友进行解答，也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一个小时的细心收听。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欢迎大家来观看收听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3: 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 大禾两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6: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7: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3: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4: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找，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可听可看，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啊搜索“乡音吉林”。那么看同步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互动留言，晒出自己的位置所在地，咱们一同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美丽乡村的建设发展。点赞留言。我们说这个手机啊，现在真的是新农具了。如果说，哎，你见了面之后，你问好多的农民朋友说你没开直播，真的多少会显得哈，有那么一点带引号的格格不入了。因为现在呀，新农具、新直播，这是咱们的新农活儿。可以说，从县域田间的电商课堂的培训，再到咱们农家院里的热闹直播，数字工具也成为咱们传统农业的新活力，让咱们家乡的好物能够走出村屯，销往全国，也让一批啊敢想敢干敢闯的新农人有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如数家珍，乡村推荐官，我们遇见了太多围绕拿起新农具干起新农活的新农人们，这两年真的是吃上了哈这个数字电商直播的红利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来连线农村电商讲师、吉林省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小雷，常年扎根吉林各县域一线手把手的教老乡们拍短视频、开直播、玩转数字工具，可以说实实在在把这份电商的新农活送到了农民的家门口。下半时段呢，咱们一同连线致富带头人、新农人电商主播二美。那么他不仅是靠直播呀带火了家乡的农特产品，而且啊，二美这两年还干了一件特别棒有意义的事儿，就是把老妈培养成了全网点赞的网红阿姨，用咱东北人独有的朴实这股热乎劲儿带火了家乡好物，带动了乡邻增收。来吧，节目的上半时段，让我们有请农村电商讲师、吉林省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小雷。来，小雷老师跟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谢谢。大家好，我是小雷老师。
4: 嗯，小雷老师是咱们的老朋友，尤其是咱们吉林省哈乡村振兴围绕电子商务、电子这个兴商助农的咱们的老朋友。小雷老师常年扎根县域一线的电商直播教学。小雷老师，这个你说这个新农具啊，这两年你是不断的深耕在大家的这个身边，围绕数字兴农给大家不断的拆题儿。你说这个新农具它到底新在哪儿？给咱们吉林农民带来了哪些最直观的改变呢？咱们也跟大家分享分享近年来的实践感受。
5: 好的，从2020年到现在吧，我一直在从事着短视频电商的培训，尤其呢这几年跟吉林省各地的农网校合作。然后学员呢差不多应该是遍布到吉林省各个县域了。最大的感受就是电商直播不是简单的网上卖货，是咱们黑土地上农民真正能用能赚钱的现代工具，现在的现代化的新农具。过去的话，农民种地卖货靠的是啊锄头啊镰刀啊三轮车，销售靠中间商赶集线下客户商，是靠天吃饭靠人收粮。
4: 对，
5: 而电商这个新农具呢，新在三个地方。第一是渠道新，彻底打破了一个地域上的一个限制，让产品能流向更广阔的空间、广阔的市场。那以前呢，咱们吉林的这些杂粮啊、山野菜呀、宁夏参呐、农家的这个黑猪肉啊、大鹅啊这些产品，再好的品质，你也只能是卖给本地的收购商，

0: 价格呢就被压得很低，农民是没有议价权的。现在呢，一部手机，一场直播，全国消费者都能看到东北黑土地的原生态的农产品。第二呢，就自卫星改变了农民的固有认知，以前农民只懂种不懂卖，只管产量不管口碑。那现在呢，学会了做品控、讲产地、做宣传，从传统农户变成了新农人。第三是征收模式比较新，从卖原料变成现在的卖产品、卖特色、卖口碑。说到农民这儿呢，最直观的改变就是收入稳了，销路宽了，那底气就更足了。那以前是丰收不征收，这是常态化。农民产品、农产品的滞销、烂在地里、低价甩卖的情况年年都有。那现在通过直播和短视频，咱们本地的农家特产不用说在这中间将层层去那个加价和压价，
1: 对，
0: 农民呢能赚到产品的中间利润，同时很多留守的这些中老年农民，不用外出打工了，在家守着土地，守着家人，就能通过电商去变现，真正实现了是家门口就业，土里刨黄金。这也是我多年在一线实践感触最深的一点。
1: 您刚才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好多的哎呀朋友在我们直播间点赞哈、留言。确实面对丰收不增收啊，这是这两年咱们围绕哈吉林的特色农产品哈，可以说是扎向好多农民心里面深深的一根刺。你说咱这个东西这么好，咋就整不出去？这东西这么好，咋就没人来问？所以说面对这样的一个哈破局之路，那么咱们作为哈这个电商老师，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去做培训，而且您刚才去说的这个方面，尤其是我觉得第二点哈，这个思维的心也让近年来很多的农民朋友真实的也是遇到了，包括在这个方面的逐步的改变，甚至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平时在给大家做培训哈，大家也是围绕小林老师的课，哎呀，特别的感兴趣。现在这个教学内容都包括了哪些数字的技能啊？你像我们了解到的拍视频啊、开直播，那这些落地的教学给大家在农产品的销售上起到了怎样积极的带动作用？透过小林老师的课堂也跟我们分享一二。
0: 好的，其实我这边的培训内容主要分为四大这个板块，一个就是基础的实操技能，教大家把手机玩好，就智能机，因为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话，他没有去玩过短视频，没发布过短视频，甚至手机在他的手里的作用只是打接打电话，接打电话的作用，连微信的朋友圈他都不会发。那针对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年龄呢，我会制定不同的这个课程方案，然后年龄偏大的我就先教他把这个智能机玩明白，然后一步一步的通过教他们拍摄、构图、景别、滤镜，然后再教他们剪辑，能把自己家里边的产品拍得更好看一些，然后最起码他学会了以后，他发朋友圈再去卖朋友圈卖货的时候，他也能把自己的产品拍得更好看一些，这是一个最基础的。那针对于一些进阶的一些内容呢，我会教他们店铺的搭建啦、账号的注册啦、主页搭建啦、实名认证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内容，然后一步一步的教他们把自己家的产品通过线上上架到那个自己的这个店铺里边，然后通过直播、通过短视频把它卖出去。
1: 其实刚才说围绕这个拍摄，确实好多的就是上了一点年纪的哈，咱们的这些农民朋友看着这些好东西，刚才咱说了，你说我这东西这么好，咱就没人来问问呢？确实有的时候啊，人都是一种颜控、颜值控，围绕农产品的销售也是一样的。当咱们特别知道它的好品质的时候，但是隔屏我感受不到它的魅力与这种购买欲的时候，确实就差了那么一点意思。而且刚才也讲了，其实培训面对的很多是咱们中老年的这些农民，有的可能连这个智能手机使的都不太溜哈。做农民电商培训，我觉得除了再去教会他们拍摄的技能上，你觉得最难啃的骨头是什么？
0: 哎呀，就是在我培训这么多年经历啊，就面对大量中老年的农民学员，最大难点其实不是他学不会，也不是技术有多复杂，而是说自己他发自内心的这种思想上这种认知的匮乏和数字的恐惧，这才是最难啃的骨头。首先呢，他是从心理层面上去有畏难情绪， 大部分中老年朋友，你一跟他说，哎呀，你要去学电。

0: 张去把自己家产品去卖出去。他第一反应就是，哎，我这么大岁数，我能学会那个东西吗？我就消消停停的种草地，哎，有收购商一来，我一卖给他就完事儿。然后潜意识里面就觉得手机啊，就只是打电话、发发视频。那电商是年轻人在干的，我们年纪大学不会。所以很多人刚开始上课的时候不敢点屏幕，就你把手啊，你拿着手拿着他的手去点，他的手都是往上抬的，而不是顺着你的方向去往下点的。
1: 嗯。
0: 就生怕点错了，然后把这个步骤弄错了，还是说是把钱弄没了一样，就是特别有那种抗拒感。
1: 嗯，
0: 然后不敢点屏幕，不敢开锅，也不敢说对着镜头说话，一点自信都没有。就还没学就先否定了自己，这是问题的这个根源。然后其次呢，啥呢？是基础数字能力太差了。嗯，很多农民吧，就只会简单的微信聊天，连打字他都不会。
1: 嗯。
0: 然后发点视频呢，也不会分辨这些功能和按钮，也不会处理订单，更别说打包发货了、回复客服信息了。就稍稍遇到一点弹窗啊、后台操作的时候，就手足无措。甚至有的呢是什么呢？哎，刚开始的时候，我挺有兴趣的，我能播几天。
1: 嗯。
0: 播着播着一看不出单，然后没动静了。
1: 嗯。
0: 不干了。所以说，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思维上的一些局限吧。咱们能不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线下这种模式啊，就线上付款的、线上订单呐、啊，
1: 嗯，
0: 线上的一些销售啊，完全不理解，就担心一些被骗了，哎，我的钱，万一收不到钱怎么办？然后我不会售后，我处理不了售后，万一要平台再扣我钱怎么办？就是他对互联网的这种交易有些看不信任，所以说不愿意去尝试新方式。那个低价卖给收购商，他也不愿意去花点时间去学习线上的销售。
1: 嗯，
0: 那最后呢，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难题，就是落地难，
1: 嗯，
0: 很难去。落地让他去坚持干下去，
1: 嗯，
0: 听懂没？听懂了，回家了没人指导，遇到小问题就直接就放弃了，三分钟热度，就是这么多年培训，有很多出彩的学员，但是，一大部分吧，就是一点点就放弃了，所以呢，就是我一直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能不能，
1: 嗯，
0: 把他们就是进行这种一对一的陪跑，然后。给大家省下这款难啃的骨头。
1: 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我相信这个是很多哈在做电商培训的老师特别这个深的一个共鸣。因为电商培训啊，它是一个非常系统而庞杂的一个工程，它确实需要系统化的思维来去首先去接纳。如果我们这个看到这个事情就马上想要去看到结果，有一个开花结果的这种心态来去面对这个复杂的工程的话，我觉得会让很多大多数的农民朋友们失望了。因为其实我们都懂一个理儿，这就好比哈，我们说向下扎根，去把种子撒在大地，你不可能今天浇水明天开花后天就结果，是不是？它都需要有一个过程，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换了一种方式，在我们数字的屏幕之下去种地了。那么这个过程，我相信这么多年，刚才小雷老师也说了，跑了这么多的县乡村哈，哎，一定会有杀出重围的，也有哈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或者是说坚持用系统化的思维来去学习电商并且深耕于此的。有没有哪个农民的变化让你印象很深啊？从真的不会玩手机到现在靠电商自己卖货增收了，也值得大家学的好榜样好例子呢，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嗯，那就其实这就很多了。
1: 嗯，
0: 如果说学得好的让我骄傲的，就像一个要连麦的二妹，这个我觉得是我这么多年我比较骄傲的一个学员，从零到一，他们做起来。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比他年龄很多的，就是纯那些纯粹的就是农村妇女啊那种，以前就是咱们不花能不卖的这种。
1: 嗯。
0: 举个简单的一个小案例啊，就是让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在。2024年东辽农贸校培训的时候，一个学员，
1: 嗯，
0: 他是东辽县的，然后叫江向坤，
1: 嗯，
0: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叫这个名字。江向坤，这大姐呢是典型的传统农户，一辈子在家种地啊，养家禽，主要家里主要收入就是种地啊和散养这些大鹅、土鸡，卖土鸡蛋这些，就是跟大多数家庭是一样的。然后他通过学习呢，他从最简单的去拍一些家里的日常，到拍一些自己家养的这些那个动物， 家庭还有自己的小

0: 儿菜，
1: 嗯，
0: 包括自己家的一个种的一个果树开始，然后自己开店，直播带货，用辅食的话就不用华丽的这些宣传，
1: 嗯，
0: 就讲自己的这些日常，跟这些老百姓沟通，跟这些用户去沟通。一开始的时候我印象老深了，就开刚开始说话的时候结结巴巴的，
1: 嗯，
0: 不敢说话。你看现在能熟练的去讲解这个商品，能去卖货，甚至说是店铺这一块啊，我很惊讶的是，店铺是我讲完之后他自己摸索的去开通的，
1: 嗯，
0: 甚至有一些那个技术上的问题，我还要去向他去学习。举个最简单例子啊，去年三月份以前，嗯，在这个平台上的话，这个大鹅、小只这一类的，它需要的正店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去年我发现，哎，他突然间他自己上架卖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很严的呀，他怎么弄进去的？
1: 是的呀。
0: 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郭姐，我请教你个问题呗。”
1: 嗯。
0: 我说：“你的那个大鹅是怎么上架到平台的？”
1: 嗯。
0: 然后他告诉我是怎么上架的。
1: 嗯。
0: 我说：“那你是真厉害。”我说我的印象之中还是以前的那个方法，
1: 嗯，
0: 说现在不对了，现在简单多了。你看，这他每天都能去坚持开播，
1: 嗯，
0: 这个东西，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觉得啊，我看了一下他的后台，
1: 嗯，
0: 大概现在一年多的直播能卖个将近1000单左右吧，
1: 啊，
0: 那我算了一下这个利润啊，
1: 嗯，
0: 我估计他一年能增收个，比往年的话，你能增收个几万块钱，那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咱们普通新农人的真实力量，没有高学历，没有好资源，只要你愿意学，很坚持，一部手机就能改变生活。那黑土地普通农户也能靠数字性新农力去增收致富的。
1: 太好了，您刚才分享的这个例子哈，真的我会觉得各行各业真的都是这样，尤其是围绕这个数字哈，树上兴农是一样的。因为你看刚才这个分享这个大姐的这个事儿，我们说家产万贯带毛的不算，尤其这个活禽能够去上架对吧，能够去上链接去看，你说如果不是他这些年哈，这几年一直在这个上面去开直播拍视频，或者说发订单等等，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他不断地去解决，去迭代升级自己的电商的这个思路的话，他怎么能一下子就像反超老师似的，还让我们老师去请教一下，说你这个是怎么去做的，一定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这个能力太棒了，他这个能力锻炼出来之后，未来所有面对一切他都不是问题。因为他不仅是说围绕电商这一块，他可能未来面对他自己产业发展上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有了这次拥抱互联网的这种无限的可能性，就会让他未来有更大的一个底气了。太好了，这个是太棒了。当然小雷老师，你看做鲜鱼电商培训这么多年哈，刚才也提到了怎么去电商兴农，怎么产业复乡，这不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吗？那咱们吉林的新农人主播哈，怎么样在刚才说的这个大背景之下，让咱们更多的黑土地上的好物出山出村，你有哪些这两年就是说培训实践的一些思考吗？
0: 全省这种电商金融产业复乡这个大政策背景下，就是我深耕电商这么多年吧，7年了。新农人呢是农产品出山的核心载体，那电商就是产业振兴的核心抓手。我们要做的就是让黑土地好产品变成全国爆款好商品。那新农人要守住吉林农产品的核心优势，要知道我们吉林最大的底气是什么？黑土地资源，土壤肥沃，农产品的生长周期较长，一年只有一季，一季只有一个品，产品的品质是非常高的，这是全国任何地区都比不了的核心竞争力。那新农人呢，不要去刻意的去炒营销去炒作，就只需要去真实的展示自己产地啊，展示生产过程啊，产品的这些品质，用真诚去打动原生态，去打动这个消费者，打响吉林黑土的好货这个招牌。那以电商，第二呢，就是以电商高级产业标准化。原来的这个重视啊，就是我只管产量，我不管这个质量，只要产量高了，我就能有多的收益。那现在电商呢，是倒逼的这个老百姓呢，去统一品控、统一规格、统一包装、统一售后，从散装售卖到标准化、精品化的电商农产品。能卖得更高端和更长久， 然后再就是个体们去带动群体，你像阿美，一家人，甚至还有好多学员是以他为榜样，
1: 对，
0: 去做这个事情，包括娟姐，那个这都是上过咱们节目的，
1: 对，
0: 娟姐带动了自己的妹妹以及是同学等等，去跟着他一起去做，就是很多很多优秀的这种案例，就是以去个体带动群体的，再一个就是啥呢？一定要去找到产品的这个差异化。传统农产品，其实农产品电商竞争很激烈的。我们今天金融人去不跟风、不内卷，其实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永远不是说出去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内部的问题。
1: 是
0: 我们自己内部的能做到就是统一，不去做产品资源的内耗。那我们出去的时候就是一个统一的一个规格、统一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新农人的使命嘛，就是立足黑土地，用好新农具，卖好农特产，振兴新农村。
1: 太好了，小雷老师这七年哈，深耕咱们这个电商兴农的这种实践体的体会和心得，我相信这个是很多很多现在咱们这些真正的意义上的新农人，大家都是有共鸣、共同契合的。确实，围绕这种品牌化的打造哈，我们真得统一，在统不仅是说这个产业品牌的统一，包括我们思想高度的统一，我们怎么样更好的聚力出海，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得做到哈品牌化的意识共同的这个打造。当然下一步咱们还有那些还在观望啊，或者是想试一试的电商农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包括您接下来在整个电商数字兴农的培训上还有哪些新的方向和计划吗？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0: 我对于所有想干还没看的农民有几句话。第一，你放下自己，放下学不会的这个理念，你能学得会。第二呢，就是从小做起，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不要去急于求成。像您刚才说的，你春种秋收它是有过程的，不要去觉得是我播了种子，我第二天就能收获，放弃这个心。第三呢，是相信自己，相信本地产品的力量。咱们东北的农产品，吉林的农产品，那就是好产品。第四呢，是主动去拥抱变化，跟上这个乡村振兴形势。现在国家呀、省市啊，大力的去支持乡村振兴，
1: 对，
0: 它是有很多好的政策的。所以呢，一定是要去有一些改变，不要去守旧。这是我对于这个农民的真心建议。那刚刚也说了，那我对未来电商培训这块有什么新的方向和新的计划？我是这样打算的，接下来呢，我和我的那个讲师团队，是会依托于这个乾隆县农管校和培育出的优秀学员，做精准的培训和孵化，把松散这种三百多个学员组建成一个个的小团队，并且呢，做好家庭产品的选品支持，通过这个专门基金的展销馆去集中整个乾隆县的优势的农产品，打造出这个给这些学员做出选品的这个后盾，有一个产品的供应链的支持，然后打造成县农广培育新农人的电商的这个示范，然后以这个点去过面，逐步带动更多的县域持续深耕吉林乡村，然后助力更多的这个农户去转型新农人。那未来呢，我会一直坚守县域一线，深耕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让更多的农民能拿起手机玩转手机新农具，靠自己的双手让经济增高，让生活变好，真正的去实现电商助农、产业竞争、百姓致富这么一个想法。
1: 好，谢谢小雷老师，我们真的非常期待下一步跟咱们乾隆县农广校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一种绑定与发展，它将会有更多可复制的好经验，让咱们吉林省的县域哈，更多的咱们县一级的，对吧，这么多的农民们都能够去吃上咱们电商兴农的这波红利，好不好？谢谢小雷老师今天与我们的分享。数字兴农添动能，电商富民促振兴，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是深耕在我们电商教学一线的无论是老师还有稍后要跟我们去连线的哈新农人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电商主播二美，分享他们的好做法好实践，稍后乡村推荐官继续与大家分享。
2: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

0: 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好多的朋友在给我们的新农人哈，尤其是围绕树商兴农、数字兴农的好做法点赞。的确，这两年啊，如果你只干地里的活儿，说不过去了。你得会干什么活儿？得干新农具的活儿。拿起手机，能拍视频，还能拍直播，因为这实实在在的和咱的钱袋子有关。那围绕这两年的数字兴农啊，上半时段，咱们这个电商老师小雷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好做法，好多的朋友都觉得哈，势在必行，一定要去这么做。那么上半时段还说了，说咱这里面优秀的学员呢，包括深耕细作，确实坚持下来，并且做得特别好，甚至是拿到很好结果的这个典型的代表谁呀？二美。提到二美啊，好多的咱吉林的新农人哈，非常的熟悉。二美啊，原名叫李美莹，但这两年因为新农人嘛，尤其是围绕电商发展，大家都亲切的叫她二美，是很多叔叔阿姨啊眼中的老姑娘，更是很多这个同龄人兄弟姐妹眼中的老妹儿。那么二美家的幸福生活究竟有哪些好物分享呢？也成了大家对于二美直播的一种期待。来，咱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迎进咱的老朋友，致富带头人，新农人电商主播二美。你好，二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5: 林子老师，下午好，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4: 你好，二美，哎呀，真好，听到二美要老开心了，就好像二美在直播跟我们交流似的。二美，我喜欢看你的视频啊，这两年还真就不是因为你，这段时间是因为老妈。
5: 被老妈圈粉了。
4: 对，哎，带着咱东北人的这种实诚和踏实劲儿，也问问二美，24年来到乡村推荐官，当时是应该10月份，我印象很深哈，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与大家分享，两年的时间了，直播带货上、电商兴农上有哪些好做法？快跟大家汇报汇报，分享分享。
5: 做电商从开始到现在也至少有5年的时间了，然后呢，其实从今年开始啊，我们的账号越来越注重内容的呈现，就是之前可能我们以卖货为主，把好品质做好售后就行了，但是从今年开始，我们想用视频的形式，包括直播的形式，再多呈现一点有关于咱们东北的这个风土人情啊，然后包括咱们这个村民村貌啊，这些东西啊，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这些。
4: 真好。而且刚才二美也说了，现在深耕的5个年头里面，从一开始的我觉得就像我们说的数字化的 1.0 2.0， 现在来到了 3.0 的一个阶段。尤其啊，现在全网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被老妈给圈粉了，真的被阿姨给圈粉了。因为啥？哎呦，张口就是金句啊，好多的阿姨口中的姑娘们都在她那儿被治愈了，东北人的实在和幽默都在里头了。我特别想问问二妹，你当时怎么去说服老妈跟你一起出镜的？有没有什么你幕后特别好玩的事跟大家分享分享？
5: 老妈妈平时就是一个特别爱说爱唠的人，然后吧，经常你看我们家是姐俩，有一些话吧，就是我听完老妈说完之后就觉得特别有道理，然后就想，因为咱们本身就是做自媒体的嘛，就在想怎么以视频的形式然后能给它呈现出来。然后我们最近吧也在拍那个就农村生活类的视频，做做大锅饭，做做大锅菜这种哈。然后你刚才说有啥好玩的事儿吧？
4: 对呀，
5: 就是老妈是个快手，就是她干活快，嘁哩咔嚓的利索，就是我们经常镜头跟不上老妈的手速，你这边还没找好角度呢，老妈那边菜都要出锅了。
4: 真好，所以说你看，这哪是手速啊？人家这叫啥？自带网速啊，网速就这么快。
5: 对对对对对，跟老妈跑。
4: 真好，哎呀，我老妈是在身边的，是不是？
5: 啊，对。
4: 哎呦，真好！我今天啊，真的，这个阿姨你好，我是李子，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哎呦，你的视频啊，我真的看了又看，咋就说的那么有道理呢？那视频没有什么花哨的脚本，就是因为你的唠嗑，你这边边干活边聊天的感觉特别的动人，尤其是我们作为现在有个词儿，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哈，叫

0: 女中女时代嘛，为啥呢？上有老下有小，到了这个年纪全是一地鸡毛。但是你看看你点赞量特别高，包括我们经常去看的那些视频，真的那种实在你就说到我们心坎上的了。也想问问你，平时这些金句是不是这么多年的生活的一个积累？你咋发现自己的这个哎呦基于全网的这种火爆的我们特别喜欢的这个点的？你也跟我们分享分享你跟二美平时包括跟姑娘们这种聊天的状态，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我吧哈就是太平常了，也不是说是什么那个，反正叫二美呢，要是做哪嘎子呢，我就看到哪嘎子说到哪嘎子。你要说做剧本呢，我也不会做剧本，也不会嘎，也记不住，都70多岁这么大岁老太太了哈，就是看到哪嘎子走到哪嘎子说到哪嘎子。完了呢，平时呢也说给孩子们听，
0: 嗯，
1: 完了呢发到网上呢粉丝听。现在呢，年轻人压力挺大的，要是看到了咱们的视频。能得到一点安慰，那我老太太心里不就高兴了吗？是吧？
0: 哎呦，真好！阿姨，真的，我先真的，我当着大家的面哈，我实名夸夸你。你说70多岁，那咋口齿这么伶俐，而且思路也那么清晰，就是人显得还是格外的年轻。这份通透，哎呀，这被生活有的时候看来。这个有的时候是生活的一地鸡毛，或者被打磨的没了棱角，有的时候可能只要辩证去看，也可能是咱前行的一种动力，是不是？有没有？
1: 嗯，这辈子经历的太多了。
0: 哎，有没有哪些留言啊？包括因为二美一定跟你经常去分享，你视频点赞量特别高，大家有那种留言，有没有让你特别心疼或者看到去之后，哎呦也特别有感受的这些姑娘们的那种留言，让你也就有一种惺惺相惜，有没有印象深的？
1: 哎呀，那就是我吧哈，经常也看也那啥，那能没有印象深的吗？你说有的那个姑娘们呢？姊妹们那都说的那么亲切，那么哎呀就说的那么动情，我也心里也干啥，就是尤其他们越说吧，我用语言呢用行动啊表达，说实在我也就是在家表达，用语言我也表达不出来，但是我就心里头就寻思，不管二美是带什么玩意儿，是唠啥玩意儿，以实为实，用一颗咱们诚实的心去对待大家，我就有这么个想法，实际别的深处我也理解不那么深呢。
2: 老妈，我跟老妈说，我说妈，你的那个视频呢，就是大型的认亲现场。
0: 真的，真的，
2: 你不是我自己的老妈，是大伙的老妈。
0: 真的，二美，你是不是也觉得你咋这么多遗失在全国各地的这些兄弟姐妹，尤其是姐们特别多，就女孩特别多。我看了好多哈，我都偷，也不是偷偷，咱光明正大的，我看好多的留言哈，我就是在他的留言当中，我都给他去点赞。我印象很深，有一个是哪个视频里面哈，老妈说了一个也是。戳到他心窝子，他就把他曾经的经历的过往说，阿姨您说的特别对，我咋没早听到，或者有人那么去宽慰我，不然的话我也走不到那一步。哎，就是我说咋能说的这么入情入理入髓啊，就是入骨髓的那种，真好。谢谢老妈能把这么好的语言让我们这些中女哈，在一地鸡毛，哎呦有的时候真的那日子皮儿的片儿的基础之上还有这种宽慰。而且呀，话说回来，您的这份就是说隔屏幕的与大家的这份深情相拥吧，或者是说对大家这些女孩子们的理解，也让二美家的幸福生活呈现的各种家乡好物成了最大的信任背书。二美你是不是觉得就是因为老妈现在加入，咱现在卖啥，咱吉林的好物咋卖咋对了。
1: 对，
0: 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嗯，
2: 老妈的这个人设立住了，
0: 对，
2: 是吧？
0: 嗯，
2: 真的就是人设立住了，就不管是咱们之前以直播为主，还是现在就短视频带着直播跑，
0: 嗯，
2: 实际上咱们是很多，其实我相信咱们东北有很多像老妈一样的老妈，都这么好，都这么亲切，但是呢，就是可能是更多的人不知道怎么把它用视频的形式，用直播的形式给呈现出来。咱们能做到的一点就是呈现出来了之后呢，哎，能宽慰宽慰大家，然后能得到大家的信任。大家在这个选产品的过程当中呢，哎，想你看老妈这么好这么实在的人，二美的东西肯定是没有问题。
0: 对，
2: 对，我就是这么考虑的。
0: 这个对这个联动太棒了，而且啊，给这个二美未来的发展上哈，有真的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建议，包括我们的期待。你看刚才一直说了，这就是东北老妈的魅力，这就是东北老妈话语之下的那种温柔和长情。咱没有那些花哨的语言，甚至东北老妈说话都狠的，但是呢，真就是为了你好。能不能未来给老妈一整个搭子，东北老妈天团，或者是说老妈性格以外有个老姐们，是不是？更好的把老妈这种形象去带出来，然后这样的话也能够带动可复制的更多的直播间，像二美一样。而且说到这儿啊，也问问二美哈，现在你看直播间大多都是咱们吉林本地的农特产品了，目前带的都有哪些家乡好货呀？包括你在选品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
2: 现在咱们秋天的重点吧，就在干货上，比如说咱们东北的野生榛蘑呀、木耳啊、干菜。然后包括马上陆续要下的吉林大米，然后咱们东北这边的杂粮，就是选品这边其实主要从我们做了5年直播，就是可能一分价钱一分货吧，这个是大家都懂的道理。但是不管是什么时候，把这个产品的品质放到第一位永远是没有错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售后运输这些给大家做到有保障，就是立足的根本吧。
0: 太好了，无论是从品质上还是后期的物流上方方面面，这都得是多操操心，是不是？因为这样才能把更好的吉林好物带给大家。而且说到这账号，你看我边直播的时候，我刚才扫了一眼我的微信上哈，你可能不太熟，也是咱们之前参加农广校的有位朋友说二美那是我的偶像。你看是的，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为什么这样去表达哈，因为你是属于就是说电商优秀学员最早那批杀出重围的，而且现在做得特别的好。你这个账号现在做火，包括带货了之后，有没有想到身边的姐们，包括什么，有没有人，是不是很多人想跟你去学习的，或真的就想把你为榜样，是吧？
2: 太多了，就是朋友啊、亲戚啊，打电话发信息的，问一问咱们拍视频呢、直播的这些经验，然后甚至还有直接就到家里面来的，我家大门常敞开。
0: 太好了，
2: 就是欢迎欢迎大家来，就是谁能干好都是一件好事
0: 儿。真好，而且真的就是每一次跟二美哈，无论是说线下见个面交流一下，还是说这种线上沟通一下，我发现人啊，城市的思维的前提就是这种格局，因为格局够大，就像二美说的，我家大门向你常打开，对不对？咱并没有同行面吃，电商这个事儿必须要距离出海，从最开始自己摸索到现在带着老妈一起成为全网最喜欢的网红母女。哎呀，电商这条路其实你看二美嘻嘻哈哈说的这么轻松哈，又惬意的，其实很难，对吧？非常的难。也问问二美，这一路你觉得最难的那个关或者当时那个坎是什么？
2: 最难的呀，就是在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刚开始干的时候流量不稳定，你流量不稳定的时候呢，你方向就不清晰，然后你做的所有的东西呢，你就都会认为，哎，我这样做是不是不对的，我再换一个方向，再换一个方向。但实际上这一条路如果你坚持走到底的话，你不见得就是现在的流量。这个吧也是我给就是想要做电商想要做网络的这些好朋友们的一个建议，就是坚持自己想做的，你只要找好目标了，别我今天哎呀流量不好就很焦虑，因为大多数做网络的人都会流量焦虑，今天流量不好了，哎呀我就不想播了，明天流量不好了我不想拍了，就是越过这个坎儿，你会发现就是这条道是一定能走通的。
0: 对，其实无论现在哈大的一个树商兴农的背景和我们政策的扶持，以及就像刚才上面时段小雷啊、关关老师他们哈，这些服务于县域农广校的这些老师们不断的跟大家去这个传达哈这份养料，让我们明白电商兴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真的，其实大家只要是有决心、有恒心、有毅力，这事儿就是往成了去做的。接下来呢，二美，而且我知道啊，不光是吉林好物，因为二美家的幸福生活这个 IP 的超级 IP 啊，我看到好多的这些电商也好啊，包括我们的供销商啊，对你是经常抛来橄榄枝的，对吧？
2: 对。
0: 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尤其是围绕咱们吉林的特色好物、乡村故事，讲给更多的全国网友听，继续把咱们的好物推广出去，你还有哪些计划吗？
2: 接下来的话呢，首先之前我们是主做视频号为主，
0: 嗯，
2: 然后现在呢开始我们想多个平台同时操作，然后包括选品这一块呢，就是我可能之前比较局限于我们吉林市内或者吉林省内，但省内的东西相对来讲就稍微少一些。今年打算把咱们长白山的这些好东西陆续的也要到直播间来，嗯，比如说咱们长白山天材地宝这么多，
0: 对，
2: 长白山的人参、长白山的九制黄精，都是我们今年秋天的重点。
0: 嗯，太好了。

0: 多的复购率上来讲也好，是不是也是逐渐去上升？大家越来越认了这个事儿。
1: 对的，就是尤其是像从去年秋天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着手就咱们长白山滋补的这一块了，然后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注重养生，越来越多的人就注重滋补。然后呢，你现在这个滋补，原来就像李子老师说的，原来可能是高高在上的，哎呀，我都不敢摸，都不敢碰。但是我们现在以一个非常亲民、平价的这个价格，然后呢，又能让大家吃到真东西，吃到好东西，这个是我们未来直播间的一个方向。
0: 太好了，期待啊！大家真的，现在推荐过来向大家正式的预告，金九银十啊，上二美家的幸福生活去看看，咱东北好物，东北的这种网红母女怎么样给大家来去带来咱们吉林物华天宝的这些好物的，不仅有特别踏实的来自东北哈纯正淳朴的生活朴实劲儿，踏实奔日子的这个奔头，更多的还有来自吉林好物的滋养。谢谢二美，期待你的直播间。同时，我们更想看到老妈更多的视频。
1: 谢谢李子老师。
0: 好，谢谢二美。加油加油，期待二美的幸福生活。太好了，谢谢二美，真好。你看今天啊，哎呀，我觉得不仅是跟大家来去分享这两年来自咱们吉林树商兴农、电商兴农的大家的好做法，无论是像一线的这些实践的老师，小雷老师、关关老师他们一样的，怎么样把更好的教学成果转化落地，让大家从思想上、从思维上就明白电商兴农势在必得，必须要这样去做，而且呢咱们一直在往好的去做。再有就像二美啊这样的，咱们透过系统的学习电商，这两年深耕在电商赛道，真的是拿到成绩、做出成果的，哎，而且呢还回补家乡的这些新农人主播们，你看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的来去把家乡的好物呈现给大家的面前，更多还有什么呀，就是得把咱们吉林乡村的故事讲给大家听，真好。李子也会平时啊，真的，我只要有时间的时候，我特别愿意去看大家最近的新动态、新变化。而且好多的咱们乡村推荐官的这些新农人的老朋友都会说：“哎呀，李子，你咋知道我最近在去忙这个？哎，你关注到我了吗？”当然，我们持续的在关注大家，就像追踪、跟踪体系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想看看大家都有哪些新的成长、新的收获，咱们一起哈，把吉林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的这份故事变成我们生动的注脚，变成我们自己生动的体现，我们聚沙成塔，对吧？怎么样把这些好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我觉得这也是来自我们吉林新农人、新农业的全新的一个底气。谢谢大家，那今天的时间哈，看看乡村推荐官要到这儿结束了，当然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护了我。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0: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今天是中国网民节。1987年9月14日，我国发出第一封越过长城通向世界的电子邮件，正式开启中国互联网时代。2009年，经过数十万网民的投票，确定每年的9月14日为中国网民节。设立节日旨在呼吁广大网民文明上网、理性冲浪，提醒网络安全意识，共建清朗、健康、文明的网络空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儿，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嘿，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
2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吧，收音机前我各位亲爱的宝贝姐妹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又是开心的一天哦。今天你是怎么度过的呢？

不管是怎样，都希望你能够满满的开心，满满的幸福感，满满的对未来的期待感。日子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吧带着一股子劲头子，哎，一股就是不服输打不死的小强的那个劲头子，你这日子指定有办头。哎，你看你要一天唉声叹气的，看这个不爽，是看那个也不顺眼，这日子没个好。就是啊，我一会儿再展开说。说说呀，就投入了啊，还是一样啊。既然说到了，我们这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呢，也希望各位姐妹，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吐槽的人、吐槽的事儿，都可以给丑丫的这个小红书或者是抖音账号后台留私信啊，我都能看到。我还是跟你承诺，就是这个账号呢没啥粉丝，一天呢我能检查 check 800回，所以你们发的私信我不可能有遗漏啊，就这么有自信。说一个我一直有在关注的这个抖音也是博主啊，也是跟我一样小体量的一个博主，但是我挺愿意看他的，是因为他就是很愿意收拾卫生。都知道丑丫吧没啥爱好啊，不会打麻将，不会打扑克啊，也不愿意出去逛街，就乐自己一天钻钻摸摸干啥呢，就是收拾啊。哎呀妈呀，那就是人家一般都说那一个家，哎呀妈咋的，你家都住多一平大别墅啊，天天那么收拾啊。我说姐们儿，就是咱这个科不是这么唠的，跟你家多少平没关系，那是我的一个爱好，那也是我的生活，甚至可以说那是我的事业，对吧？那你要说家里头你想干活，你想收拾，你想规整，哎妈呀，那有的是活儿，真的有的是啊。所以我就特别愿意关注一个这个喜欢看抖音上的一个叫小曼的博主啊，是辽宁的一姐们，应该跟我岁数差不多，但是应该比我小啊，但也应该都是80后。哎呀挺厉害的，全职的一个家庭主妇，然后呢看样啊应该不是什么特别那个家庭条件好啥，就是普通老百姓呗啊。老头呢也是在外边有一份打一份工啊，然后女儿还小，全职在家就是干自媒体，他的主要内容呢就是天天收拾。我是从出租屋啊，一直呢自己干自媒体，这么攒呢、啊、攒呢、啊、一分一分的攒，完了如今也是买上自己的这个房子了。哎呀，那收拾才干净呢。我为啥要提到他？我就是说，其实你要这么说，他正经是一个相当励志的这么一位，女性的代表，是吧？你看，这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农村孩子，家里头也没啥帮衬，完了呢，在沈阳。自己能靠说俩人打拼这么攒啊，买上自己的楼房，收拾的还那么立正那么好看啊，那在普通人当中，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当中，那正经是过上挺不错的生活，而且是全靠自己的双手。我从他身上我就是领悟到一个啥事儿啊，理论上你看你这么积极的生活，肯付出，人也聪明，说话也坎快，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啥呢？他不会正向表达。你看啊，他在这个他日常收拾屋子的这个 vlog 里边呢，他不是说话那种啊，他是配字幕，基本上呢不是说孩子不听话，就是老公不争气啊，反正就是该咋是咋的啊。他那个小闺女吧，是有点挺久栽的那么个性格，就是很有个性的一个小鸭蛋，上幼儿园一不顺心眼子就往死作他妈，磨他妈，就天天每天早上起来他妈叫他起床，这个事儿基本上就没有哪个视频里边是他高高兴，也有但极少，起来就是耍啊，就是极大的这个起床气。完他老头呢，就他就总骂他老头，说他的老头是个梗瘪，胖的糊的，完一天呢按他的话说就是也不动什么脑子啊，在单位呢就混啊，也没什么上进心，就永远说的都是负面的这事儿。但是这个评论区的姐妹呢，也有给他提醒啊，就是说小曼，其实你应该
学会。

对这个积极一点儿，就是尤其对孩子是吧？是那孩子吧，是有点久栽，但是呢，其实这里边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啊。包括说，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姐妹们你们去体会哈。就说这小曼她不会正向表达，她总是反问，总是质问啊。你跟我刚才刚看，就早上起来呢，她姑娘又叽个浪叽个浪那个起床气那劲儿了啊！完了，她每天早上起来，她们娘俩都得干一场，就是因为这起床气的事儿。完了呢，好不容易啊，把孩子呢就整到那个卫生间洗漱、梳完头发了。完了这小丫蛋儿吧，还挺管事儿的，顺手就要去关那个卫生间的灯。完了小曼呢就说了一句：“关灯干啥呀？我还没用完呢，你赶紧出去吧。”这管些没有用的事儿，其实，在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要是顺茬理解啊，就是说，早上起来起床，姑娘又不高兴，所以俩人呢，这心情都不咋是心思，所以小曼这一出呢，她指定是在发泄她的脾气，这是没跑啊，肯定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如果咱们就具体的这个关灯这件事儿去说。就如果你跟孩子养成的是一种正向表达，就是哎呦，姑娘多管事儿哈，你先别管，妈还没洗呢，你先出去自己玩会儿吧。完了，妈洗完了，咱俩就下楼去幼儿园。如果说这个形成了肌肉记忆，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咱们就是探讨哈，就是孩子他脚栽的这个事儿也会有所缓解呢？我一直相信那句话，就是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这是一定的，真的。我不是说我教育有多成功，但是我一直谨记一条，就是在家里，你无论是怎么样，一定要正向表达，尤其是跟孩子。所以就是在外人眼中啊，我们一家三口呢是非常典型的那种。前一段有个姐妹跟我学，我特别受用于这个词儿，说你们家人一看上去就是那种情绪稳定的人。说我从来没见过你儿子急了嚼了的那一出。你要说天生的性格呢，他肯定占一部分天生啊，DNA 里带。因为我跟我的丈夫，他就是从小他就不是那个急抓的孩子。但是我还是认为啊，孩子那他总会长大嘛，对吧？你基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素。就如果你跟孩子的表达永远都是，不要总说不行这样，不行那样，而是说这样是不是更好？我们这样做行不行？你形成这样的表达方式之后呢，我觉得孩子的脑子里头，包括他的心里边，他没有那么多抵触的情绪。就我明显能从小曼的这个视频当中，我能感觉到，有的时候她姑娘，你别看那么小啊，这小人精，她就是故意的，她就是要故意的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去气她妈。那这又是为啥呢？这一定有原因呢。那姐妹们，有些人会觉得说，那这孩子就是天生九灾。我认为啊，有天生的部分，咱们还是公平的讲，但后天的原因是大部分。因为这个博主小曼，她是一个，我刚才说了啊，对，搞卫生这方面，那干活那才飒脱呢，一点不墨迹。这种性格的人，他都是什么呀？愿意啥事儿都亲力亲为，而且急躁，并且做事的标准极高。那你说一个上幼儿园的小鸭蛋儿，一个小孩崽儿，你对他做事的速度标准？你按你的标准，你不用说你呀，一般成年人，别说男的女的，放你那儿标准，一般都达不到，啊，你就说干活撒楞这个劲儿，挺难啊，不是所有成年人都能达到，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小朋友，还在上幼儿园，所以有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过于着急了，对于孩子的事情，是，尤其是性格特别飒的人，就看不了那墨迹事儿。可是没办法呀，孩子他就是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人没说吗？你陪伴孩子成长，就像在牵着一个蜗牛散步，蜗牛慢不慢？那你还能跟蜗牛说你能不能快点儿啊？哎呀妈，磨叽死了！就是在他的视频里边，就这个话是极其高频的出现，就基本上没有啥好气儿啊。他也反省自己了，说就是自己太急。

了。然后呢，他也在努力的啊，在，但是在我看来，这都是表面上的啊，就是耐着性子说：“哎呦，我大宝啊，哎呦，我大宝，今天完了，他姑娘就又起床，又是鸡脑啊，有完没完呢？啊，这就马上又回到原形态去了，就是。”所以啊，说这么多，我想表达的一点就是。

他就带着恨你的那个成分在，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于鬼故事了？是吧？尤其母亲跟孩子之间，我认为如果要是说提到了说有些母亲提到说我觉得我家这孩子啊就针对我，他就跟我过不去，这个话太幼稚了。那你当时为啥要把他生出来呀？你给自己生个冤家？那不可能啊，就是因为你这个做妈妈的很多事情的出发点，包括你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有极大的误区的，所以你才会把这么大的一个虚无的帽子扣到自己孩子身上。我觉得这对孩子来讲太恐怖了，也太不公平了啊！我真的希望有这种心思的姐妹啊，真的要静下心来，给自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怎么这我跟我家孩子之间就成这样了？为什么这孩子就绞尽脑汁的来针对我？是孩子在针对我，还是他从我身上，感受到了某些，或者说去学到了某些非常不正确的表达方式或情绪的宣泄渠道？真的，姐妹们，没有哪个孩子生下来是为了报复他妈妈的。我甚至都见过有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妈妈去跟爸爸站到了对立面上，这个确实是有。但是说跟妈妈啊，尤其这么小的孩子说我就是要跟你作对，我就要气死你，不现实啊。冷静一点姐妹啊，冷静一点，这种事情基本上不可能存在。回来之后呢，我们进一小丢丢的音乐和宣传，稍后我们继续看姐妹们的留言。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今天是中国网民节。1987年9月14日，我国发出第一封越过长城通向世界的电子邮件，正式开启中国互联网时代。2009年，经过数十万网民的投票，确定每年的9月14日为中国网民节。设立节日旨在呼吁广大网民文明上网、理性冲浪，提醒网络安全意识，共建清朗、健康、文明的网络空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0: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5: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如果有想要吐槽的人、吐槽的事儿，都可以给抖音或小红书我的个人账号后台发私信，就没问题了。如果有的时候你觉得当天没有读到你的私信，也别急啊，这个好饭不怕晚，早晚能读着。啊、哦，我一个我都不带落的，咱说。估计呢，现在应该是有很多的朋友在路上哈，正在收听我的节目，那很好啊，希望可以陪伴你每个开心的时光，是不是？现在更应该开心啊！现在哪里啊？都在哪个城市啊？高兴，想想都高兴啊！来，咱们看看这条私信啊，鸭姐，一年前呢，因为怕被裁员，我离开了八年的私企，靠自己呢考上了国企的一名科员。但这一年我过得非常的痛苦，干的全都是边缘工作，身边全都是关系户，我无法融入他们的小圈子，也没有办法和领导有效的沟通，这也是我这一年成长的非常慢的原因之一。领导一直想把我换掉，最近一周呢，他逼我主动申请做底层的工人，我无法接受并拒绝，但是天天找我谈话，让我极其痛苦。我该离开这儿，还是应

跟他刚下去。我不知道你的公司，你们的那个一级市场在什么地方啊？其实被星宇裁员的应届生呢，当时也是面临着主动辞职去一线当工人二选一。首先，我是觉得，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比如说，你如果去一线了，那么你的整个待遇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还是说其实也大差不差，对吧？如果说就是在工资待遇上是大差不差的话，我并不觉得啊，换一个岗位，换一个部门，所谓的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人啊，在工作当中，你首先要明白你是去干嘛的，你是去混圈子去了吗？你是去如何学习如何溜须拍马吗？一定不是啊，宝贝，我们工作的第一要务是什么？我们要赚工资啊，对吧？如果这两件事情大差不差，压根儿都没差出去一二百块钱，然后说不定你换了个岗位之后，你会可以有机会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接触到更多更务实，更交流的来的一群同事。我认为这件事情简直不要太妙，好吧？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工资会差的特别大，啊，甚至会差出去千八百、几千块。那咱们这事儿就得讲究讲究，换另外一个思路啊。首先，咱们要关起门来说自己家的话，就是你首先给自己定位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你是不是把自己当成艺人明星了？你就混圈子去了？啊，就是在哪一个圈层你混圈子，其实这个事儿他都是吃不开的。你的同事是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你要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们接触。你老是巴巴的以一个下位者的姿态去扒着上位者，想融入他们的圈子，你融不进去的。首先，你的姿态就极其卑微，人的姿态一走形，你的整个人都走形。那谁会去接纳一个走形的人成为他们的朋友，成为他们的同事，或者成为他们所谓的小圈子里的人？不会的，宝贝，每个人身上他的光彩的点，他不是说靠委曲求全来的，是你在展现自己的同时，你是相信自己的且喜欢自己的。你喜欢自己现在这种憎了八曲拧拧巴巴的状态吗？你一定不喜欢啊，对不对？而且你把你工作上没有进步归功于你没有跟领导之间达成很好的私人关系。宝贝，那天我们在一起同学吃饭啊，我们还说，就是能遇到一个处得来的那个领导，那简直比遇到一个合手的伴侣要难得多得多。哎，你两口子过不下去你可以离婚，对不对？你说你遇着个不咋地的领导，你俩就是处不来，你跟他你还能理呀，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是要靠缘分的。那既然说我们大家处不来，我就做好自己的本分啊，对不对？静待时机啊，对不对？那我干嘛就跟你就之前那个错误的想法是一样的，你融不进去的圈子你非要硬融，那你指定是要走形的呀。跟领导之间亦是如此，我提供不了你情绪价值，那么 OK， 我做好我的本分，这样的话领导他也挑不出我什么毛病。那么好，咱们退一万步讲，说你就是遇到了个变态的领导，他就是吹毛求疵，他就是掐不来眼珠子看不上你，你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好，你想让我换岗，你得有充分的理由，对不对？而且这个东西不是说他一言堂，哎，他说他看不上你让你换你就换吗？当然不是，你要学会用正当的方式，对吧？你比如说你如果是在企业的话，你们企业一定有相关的部门，就是为了来监督这个公平公正的，对吧？啊，别的我不知道啊。那你看那个在上海很多就是非常成规模的一些私企啊，或者是外企，他都有专门的监督部门，就是监督领导的，对，看领导是不是有什么不公的行为啊，有没有在故意的针对哪个员工啊，是可以写投诉信的。如果说真的到了撕破脸的那一步，我们一定也有办法呀，对不对？你看不上我，这不是让我调岗的理由。
说白了我还看不上你呢，但你要让我走不可能，我的工资差这么多，你给我补啊，你给我补 OK 啊，我分分钟走啊，对吧？你对于不讲理的人，有的时候我们正面硬刚不是好的办法，而是选择跟他走程序，走流程，拿证据，是吧？你反倒是如果说啊，你呜嗷喊叫的跟他正面刚或撕破脸了，他反倒是有理由让你调岗了。毕竟他是一任领导，他负责一个团队，因为在公司的层面来讲，他的含金量肯定是要比你一个普通员工要高很多，是吧？所以我从来不建议在职场当中和自己的顶头，无论这个领导有多小多么微不足道，哪怕只是一个小组长，我都不建议你们去正面硬刚。因为成年人，我们不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啊！我都劝你们在婚姻当中我们都不使性子，更何况在一个我们要赚钱的地方，我们上那儿去发什么脾气啊，散什么德行啊，这对自己更不利了呀，好吧宝贝啊，我该说的我都跟你讲了啊，一定要怎么样做自己最优的选择，而不是说我为了融这个圈子我要怎么样啊，我为了跟这个领导达成私交慎独我要怎么样，不，你这个目标搞得有点偏离了啊，完全搞错了力气，方向有问题，调整一下方向啊，保证自己赚钱，这是第一要务。第二个就是去维系这些人的目的和第一要务，也是为了稳稳当当把工资拿到手，仅此而已。别的你寻思他干哈呀，别的呀，他还能咋的，跟你俩过一辈子啊，退休了他那钱能给你花一分啊，你在他身上花那些心思真是白费，都不用多，再过两三年你再回头想想自己你都想笑，嗯，可笑简直是。

多说一句啊，是因为丫姐这些话呢都是有感而发。刚刚进入职场的小，你都不算是职场小白了吧，宝贝呀？你看你有8年的私企工作的经验，那正经算是职场中人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和水平了，对不对？那你之前你在私企，如果说你是如鱼得水的，你那一套完全应用于你现在的这个工作，你别管是什么企，是国企也好，是什么企也好，它都是工作，知道吧？也不要觉得说，哎呀，那国企一定是大衙门口，肯定比我之前的私企要复杂很多，我只能说人多。但是其实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儿，人和人之间无非就是那几样，对吧？首先得把自己的位置摆正。然后你跟其他人的关系才能是良性的，才能是健康的，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对吧？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处不来我可以不处嘛，我做好我的工作呀，对不对？我如果把心思放在那些跟其他人去处关系的这个上面，反倒是影响我的工作效率了，啊，反倒是影响我出枪的速度啊。我还是说回来啊，因为丑丫呢也是从这个职场小白一路经历了不少的人不少的事儿，当然有好的，对我这一辈子都是有益的，当然也有极其恶心的啊，是我一辈子都觉得想起来就如同蛆虫的那种反胃的感觉啊。但是怎么样，这都是我的经验啊，是我宝贵的财富哎。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工作了20年之后，我深深的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把很多的时间、心思、情绪都花费在跟同事的相处上，那么好，你即将得到的就是一张，就 我得思考一下，因为一定有我的同事正在听我的节目，就是毫无意义。真的毫无意义，你都不如把那个时间放在研究研究如何学会做一道美食和家人分享或者是说把这个时间用在运动、健身、减肥，保持自己好状态上。给自己的投资永远都是怎么样？你投1分收获10分，但如果你在那些毫无用处的关系上浪费你的精力，你得到的可能是一些负值的东西，不让你背点债都不错了，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你融不进去所谓的某些同事的小圈子是一个多大的遗憾还为这件事情去焦虑，你要庆幸啊，你没有被那些烂人烂事缠住，知道吗？前两天我们还刚有几个同事，哎呦。之前好的都能穿一条裤子，现在那家伙的互相都拉黑了，彼此都没有联系方式了。所以你想过没有？你想过没有？这个太阳下没有新鲜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放在你身上，也是一样。好吧，不用有任何遗憾，你就庆幸吧，没被那些烂人烂事儿搅住。好事儿。来吧，咱们看下一条留言啊。丫姐，我的，哎呀妈，这有点长啊，找个短点的。这个吧，丫姐，我们谈了3个月，可以跟对象出去自驾，夜不归宿吗？我跟对象是小城市的，这里很封建，他们的观念也没有那么前卫。我跟他都是30岁了，通过相亲机构介绍认识，谈恋爱3个月，本来打算去新疆自驾1周，但是我妈不同意，因为现在我还跟爸妈住在一起，他们觉得我们不比大城市，谁也不认识谁，小城市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刚谈恋爱不久就出去过夜了，对象父母知道会觉得我比较随便，以后谈婚论嫁了，如果不是明理的那种父母会拿捏我们，所以不同意我们出去过夜，也不让我去。说订婚以后可以去，丫姐，我应该怎么办？这玩意儿30了，我的妈！

首先啊，就是这跟小不小城市没有关系，这个其实呢是属于你爸妈对你出于啊保护的目的，但是有点过了。你三十，你不是二十，就如果说这点事儿还得再犹豫的话，真的，你这个婚呢，以后可能会这个结的有点糟心。就是你现在父母呢，依然把你当成一个小朋友啊，顶多十几岁，真的应该是超不过十三四。所以他们考虑的问题呢，就是哎呀妈，那我姑娘出去不行啊，这你说让别人寻思，这小姑娘太随便了吧？小什么姑娘啊？大叔大婶啊，她都三十了。如果这点自由你再不给她，你别说对方父母屈过，就你俩屈过这点事儿都够他吃是喝一壶的了。所以首先你要跟你爸妈讲，我三十了，爸妈。如果说对方家就因为这么点屁大的事儿就整事儿的话，那我俩玩完回来不如就散喽。这也是一个深度接触、互相了解对方，且通过这样的事情去了解对方父母的一个机会呀。就是两个人在相处过程当中啊，我原来做相亲节目的时候，我就屡次的强调过，一定要一起出去旅游，至少一次游，因为这是一个看清对方的最简单的、成本最低的一个方式。干不干净啊？是不是啊？会不会照顾人啊？突发情况的处理咋样啊？哎呦我天哪，这时候你不了解等啥时候啊？结完婚后悔再离呀、啊？对吧？你这个事儿一会儿回来我给你展开说。哎。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好嘞，欢迎我来啊！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刚咱们说了，说这个女孩子比较困惑，说跟自己的相亲对象处了3个月之久的这个对象，想出去自驾游之类的，然后被自己爹妈给拦住了。就是，也试图啊去理解一下你的爸妈，就是他们那个年代，那确实是结婚之前，要是说俩人处对象，那出去过夜了，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啊！这简直就是。但是现在我们，一定要非常正确且理智的看待这件事情。首先，这是一个在婚前很重要的了解的过程。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人在旅途过程当中，他能够展现他很多人性上的怎么样优点和缺点，你不得权衡一下利弊吗？是不是啊？你就像你爹你妈过日子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一干仗就说啊，我真是瞎了眼了，我早怎么没看这你是这死出你？哎，这些话都可以跟爸妈讲嘛。对吧，实在不行就把我这期节目放给他们听。一定要出去旅游，甚至都不是说两个人一起出去旅游，这就这一次，多次，对吧？你时间多了，机会多了，你就会把这个人了解得很立体啊，包括说身体方面的情况也要了解啊，这也是婚后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对不对？这没有什么不能拿出来讲的，这都是很好的了解彼此的一个机会和方式啊！这个一定要跟你爸妈说。而且现在是什么年代了？2026年了，我的天哪！啊，叔叔阿姨呀，2026年了，你别老整的好像1826年似的，行不行？要给孩子做正向的引导啊，包括说如何保护自己。啊，你比如说俩人出去住，这个一定要有安全措施啊，之类的。这没结婚呢，是不是？卫生啊，要怎么注意呀？你别老光支个嘴，你得教啊，是不是？你这些东西你都得教孩子，而不是说老是说，哎呀，这为了名声啊，你要不然的话，这以后我跟你爸出去啊，我们都抬不起头啊。万一他爹妈拿这事儿说事儿，如果说这个年代了，男方的爸妈还能拿这事儿说事儿的，真的。你二姐就告诉你，这人家就这趁早就别接触，还说跟他结婚，想都别想，对不对？脑子有问题，你跟这样人过日子，跟这样人家过日子，那不纯是遭罪受呢吗？这是，听明白没有？学不明白就把我这期节目原封不动的放给你爸妈听，就完事儿了，听没？哎呀妈，这点事儿我还不能帮你整明白的，我真是，我这节目都白做。看看这个啊，燕儿姐，我想问问关于婚后跟谁住的问题。我家父母呢是工程师，目前我爸刚退休，我妈妈呢是退休返聘，在工作当中，两个人退休金加起来10000多吧，有医保，家里大概是有7位数的存款，7位数，我查一下哈，我数学不好，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那不错呀，很好啊。外地呢也有一套房，价值应该是200万左右吧。我是独生女，我老公的父母呢都是农民，一直打零工这样。他父亲是小学文化，在医院做护工，母亲呢不识字儿，在做保洁，两个人也没有任何养老的钱，有那个新农合医疗，没有任何存款。当初结婚呢拿了大概3万出来吧，婚礼5金都是我老公自己出的，也没买房，就老家有一处自建房。他有个弟弟在另外一个城市打工。目前我是无业，年初被裁员，然后怀孕了，一直在家里，每个月呢靠失业金2200，还有父母给的零花钱，我老公呢还给1000-2000这样吧。我手里的彩礼呢有88000。嫁妆呢是38800，所以目前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嫁给我老公说不后悔是假的。婚后呢，他基本上承担了所有开支，每个月的房租、水电、家里的各种开支大概5000多都是他承担。他每个月呢赚1-2万，以前的存款他自己存20万左右，都拿来办酒席和彩礼了，所以他手里一分钱都没有。马上生孩子了，我不想跟他父母住在一起。他父母弟弟纯负担，没有任何助力， 跟我父母至少经济上会帮我减轻压力，而且孩子教育他们也会帮忙。而且也害怕我父母退休了被人骗钱啥的，所以想去他们身边。我们虽然在一个城市，但是距离25公里，开车要一个半小时。不是，一个城市距离25公里开车一个半小时，有那么长时间吗？
1: 满包随满风雨伞上眼。
0: 我虽然对距离没什么概念啊，但是你看我家敦华的，从长春到敦华那300多公里开车也就3个多小时，你这25公里开一个半小时，走也走到了吧。这个不纠结不纠结啊，反正就是意思说还是有一段距离，是这意思吧？或者是你是不是打错了，打错数字了？目前呢，一个月回一次娘家，想搬过去，但是距离我公婆和我老公工作的地方呢还有点远，婆婆也不想让我们搬到我爸妈那儿。首先你婆婆不想让你搬你爸妈那儿，她没有任何理由。不搬可以啊，那你来帮忙吧，能帮明白忙吗？你自己还得干保洁是吧？这个东西是这样啊，首先呢就是你跟你老公达成一个一致意见就完事儿了。那如果说为了工作啥的，那你这个东西你就不能说鱼和熊掌兼得。哎，就啥呢，如果你想顺心，那就你在这个伺候孩子这方面那就得迁就爸妈，或者说你爸妈就能不能来你家啊，这种情况你看能不能实现。这样呢就是辛苦了老两口，但是这样呢就兼顾了你跟你老公呢不用分开啊。看你这个情况呢，你是死活是不可能让你公公婆婆来伺候你，这也很正常啊。一个是呢他俩如果来伺候你，这理论上就是一般都是你老婆婆来对吧，那你老婆婆就没收入，没收入这钱咋办？其实人家也不愿意来，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说破无毒的事儿。首先呢你就跟你老公讲，因为你公公婆婆你爸你妈也就是他爸他妈还得赚钱养活自己，你说我不能这么自私啊，人家的生活就没办法啊，我选择了咱们这个家庭呢，那我就必须理解且尊重啊，人家该咋赚钱咋赚钱，该咋上班咋上班，不需要因为肚子里这孩子就把所有的活全撂挑子了啊，那你一天不干你就一天没有进账啊对吧。二一个呢就是啊，你也说了你爸妈也还在工作是不是，那就只能是啥呀，那就只能是你回你爸妈那儿。我的意思回爸妈那儿是啥回呢，就是等孩子生了之后啊，孩子小那没办法，那只能说是你在你爸妈那儿暂住。等孩子稍微出了月科了，或者是说半岁了能拿成个了，你回家这边来呢再雇个保姆啊，来帮你打个下手，这样你跟你老公这不就不用分开了吗？就是困难都是阶段性的，你先把眼前的困难先解决了，咱以后的事儿在以后再说。就是你不用说因为这个事儿我必须得做出多长远的打算，计划不如变化快，你信我的老姊们，你就把眼前这个事儿解决了。那现在你怀孕，其实这不需要那么些人这打小旗又伺候啥的，你自己完全可以。这姑娘我认为啊不需要，就是该在家你是怎么吃喝的没所谓，你不会做那外卖有的是，点点那个贵的好的外卖对吧，或者说你自己也不是说不能做，那怀孕那不至于到那个份儿上，除非你这个是危险性的那种啊，那咱另说。我的意思呢就是把孩子先生下来，生了之后没人帮那就回自己爸妈家啊，完了以后你是至于说是雇保姆啊，或者是你老婆不是干家政的吗，啊不知道是不是干净利索人啊，不知道跟活干咋样，那我也见过不是说干家政的他都干净利索，那也有干的那水脏尿裤的，哎呦那都别提了。所以如果要是说你婆婆说那我来照顾，那咱就大方的啊，你就按照你雇别人多少钱啊，你看你给你婆婆，你婆婆就她要是但凡有点那情商的话她也不可能全额要，但是咱该给还给 对不对？你这相当于就是肥水也不流外人田啊，这些事儿上不要太计个啊，也不要太较真儿啊，也不要觉得说啊，那都自己家人，我还得给他钱呢，那人家为你服务，人凭啥呀？该你的，对吧？那你爹妈你没招，那就摊上你姑娘了，你就这姑娘就这我们这心头肉，愿意咋干咋地的，那是你老公的事儿啊，你老公要懂事，你老公会表示，对吧？但是如果说啊，如果说觉得看孩子还是自己家人放心的话，你婆婆来你家你务必要付费，知道吧？很多话是很多事儿是好说不好听，咱不能说当那个白眼狼啊，你也不要觉得说那我多亏，没啥亏的，亏啥呀？那雇外人那不也是雇吗？对不对？而且外人钱还贵呢，外人跟自己在家跟孩子在家你还不放心呢，是一样的。很多事儿得算大账，姐妹们记住没有？别抠死那小账，别整了憋了八屈那事儿，钱一样没少花，气一样没少受，犯不上，知道吧？就我向来建议姐妹们做事情啊，尤其是针对家里这些，你跟你婆婆呀，跟这你老公家的这些人怎么处咋地的，大方的，别整那抠搜的事儿，省得三头五百的，你气得乳腺发炎啊，你通一次乳腺都不止这个钱，犯不上，关键你自己还遭那个罪儿。大气点儿，就把这些都当成你工作当中的一项一项的任务 case 项目，这么去做，就当成是甲方乙方沟通这种，知道吧？思路必须清晰，该咋是咋的，该用钱去解决的一分都不要省啊，该说漂亮话的一个字儿都不要省，该说就必须得说。情绪价值这个东西它不是玄学，没有人不愿意听好听的，即便觉得说哎呀妈

里，我说句不好听，谁想听你说那真话呀？谁不知道真相是咋回事啊？用你搁这显着，你在这叭叭的了，嘴臭就说嘴臭，情商低就说情商低，少整那个什么，我说都实话，谁愿意听啊？快闭上得了。记住没有，宝贝们，这也就丫儿姐啊、苦心苦熬的跟你们说这些实话啊、你哥别人都烦死你了，谁乐意跟你说这些破事儿去啊？记住啊，哎，嘴甜点儿没毛病，你很多事儿吧，其实就是一句好话就整个都能解决的，哎，就不得就非得就憋着劲，就非得记个浪记个浪的，把自己气个臭死，完到了是事儿也没解决，是这个人情也没留下，那你说你何苦来的呢？那是干啥呀？那是我身边老多这样的人了，就是咱都不知道他为啥嘴又那么臭，嗯。完了到头来呢，你要说他嘴臭让别人生气吧倒也行，没有啊，我看他才是气得分着分着那个啊，不做那个赔本买卖，记住没有宝贝，嗯，好，今天就这样，哎，明天见。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4。今天是中国网民节。1987年9月14日，我国发出第一封越过长城通向世界的电子邮件，正式开启中国互联网时代。2009年，经过数十万网民的投票，确定每年的9月14日为中国网民节。设立节日旨在呼吁广大网民文明上网、理性冲浪，提醒网络安全意识，共建清朗、健康、文明的网络空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啊，
2: 我那个处个男朋友，就是那个，反正我
0: 好啊，这说的还羞答答的啊，处个男朋友好事儿啊。
2: 哎呀，我是得罪了人了，反正那个这对方吧60多一点
0: 啊，
2: 他跟我
0: 处了
2: 三个，嗯，跟我处了3个多月吧，我们两个感觉还挺好的，就是那个，但是他最近呢，就是到南方去了，到南方去了呢，累
0: 啊，我听着呢，
2: 啊啊。到南方去了，去了有将近3个月了吧。
0: 嗯嗯。
2: 他走的之前呢，就是没和他女儿说我们两个处朋友的事儿。
0: 哦。
2: 完，他一直呢就是挺规避这个话题，但是呢我也没多问。
0: 嗯。
2: 嗯，他到那边之后呢，就是和他女儿说了，说处女朋友，说的那个，反正这方面条件啥都跟你说了。
0: 嗯。
2: 他这个姑娘呢，就是。既往他找过两个，都是极力的反对，而且其中有一个女人，他处了3年，他女儿跟他周折了3年。
0: 哎呦！
2: 包括他和那个女人到汉和到武汉那边去溜达什么的，他女儿都是跟去了，就这样。完，他跟我处的时候呢，跟他女儿说呢，他女儿没表示极力的反对，但是呢，他女儿直接给我打电话说的那个，你和我爸好，我接受不了，我过不了这个坎。完了，说一些个他爸以前和哪个女人处对象都有什么，这个不光彩，那个什么的事儿说的很多，而且说呢，我了解我爸，我爸在我面前是扒光的，而且说的话吧，叫我觉着就是不知道
0: 什么他爸在他面前是扒光的，
2: 对对，
0: 什么意思？
2: 我爸爸我完全了解
0: 啊，哦，对他爸，
2: 就是，包括。哎呀，说的很露骨，包括和女人上床都得是女人先主动，我爸先说些什么话，怎么这么说？
0: 什么？
2: 他不是
0: 和女儿上床？
2: 和女人？
0: 和女人上床？
2: 啊啊！
0: 谁先主动，
2: 那个？
0: 他都跟你说？
2: 他跟我说很多很多，就是他爸爸跟他说了之后，一个星期之内，也就是每天都给我打3、4次的电话，一次都得唠1个多小时，最后我就是婉言谢绝，说有什么事儿，或者是怎么撤脱，把这个电话放了。放了之后呢，他还是隔一段时间还打，就是给他爸说的淋漓尽致，他们家的事儿也是全盘都，凡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儿，
0: 对，凡是把最丑
2: 的、
0: 最见不得人的、最阴暗的，全都抛给你，
2: 啊，
0: 就让你打退堂鼓，是吧？
2: 对，他这个女儿吧，不是亲女儿，现在就是将近40岁，他爸爸62、63岁了。
0: 这位朋友啊，
2: 啊，
0: 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所谓处的男朋友。财产多吗？
2: 财产的问题吧，跟他一点瓜葛都没有。大可，如果今天是因为财产的问题，我就不必给您打这个电话了。
0: 我的意思是，他把所有的靠近他爸的女人都踢开，那财产不就他的吗？
2: 不是，现在吧，他爸爸有几处房子，他那个房子的名已经全落到他那个，就是他爸爸自己的儿子名下了，而且他爸爸的收入也不是很高，现在手里也没有钱。他呢，
0: 那这个女人又跟他不是亲生父女啊。
2: 嗯，
0: 那他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2: 他们俩的关系，我就是现在就想让你跟你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他爸爸在他这儿，他有丈夫，有个孩子，孩子今年上小学6岁了，他们生活在一起9年了，他和他爸爸没有不说的话，他说他和他爸爸上商店一走都能走一天，他们两个的共同爱好和他们的喜爱，
0: 就是朋友，我感觉好像不是他闺女给你打电话，我怎么总觉得像那个男人的情人给你打电话呢？
2: 对对
0: 啊，
2: 我就是这个感觉。
0: 是啊，您给我传递的也是这种感觉呀，这哪是闺女啊？
2: 真就是他的姑娘，真就是他的姑娘，
0: 真就是不是亲生闺女是吧？
2: 不是亲生的，
0: 后领养的还是认的干闺女？
2: 21、22岁的时候领养的，
0: 就是那个男的21、22岁的时候，还是女的？
2: 女的21、22岁，这个男的把她领养，
0: 这哪叫领养啊？ 那女的21、22岁了，那男的那不叫领养啊，这个朋友啊，这不就是认个，顶天说咱好听点叫认个干闺女吗？
2: 对呀、啊，就认个干闺女啊。完了，那个他呢，就是他爸爸在。
0: 您是说这个男人的亲儿子从来不给你打电话？
2: 男人的亲儿子吧，给我打个电话。
0: 也说这些话吗？
2: 男人的亲儿子跟我说的很好，阿姨，你跟我爸爸处吧，我挺喜欢你，我觉着你挺适合我爸。他是这么说的。
0: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哈，我个人直观感觉，这个所谓的女儿和这个你的那个男朋友，
2: 嗯，
0: 关系不一般。
2: 对。
0: 啊，令我们觉得不正常。天下哪有闺女，如何把自己家的脏水都泼向另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面前要把自己的父亲诋毁的一无是处？
2: 对，
0: 还说什么他扒光了我身上什么都我都知道。
2: 对，
0: 那这位朋友，这话哪像女儿说父亲呢、啊？这分明是情人说自己情人嘛！啊，
2: 就是哎呀，你都不知道、
0: 啊、这个乱七八糟的关系，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微妙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啊。
2: 是呢，
0: 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我个人给你个观点啊。
2: 嗯。
0: 作为旁观者，咱别把这个脚放在泥水里去，啊！
2: 嗯、
0: 我觉得你会洗不干净的，越洗越浑。嗯，有点乱套啊！亲儿子，亲儿子的态度是健康的，这位朋友。
2: 还有一句话，大哥，
0: 你说
2: 怎么的呢、
0: 嗯？
2: 就是我不是发现他这个问题了吗？
0: 嗯、
2: 但是我没好意思直跟他说他和女儿不正常怎么样哈。嗯，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这样吧，你能不能和你这个女儿就是关系疏远点，或者是呢就是断绝关系？他一开始呢，他说的断绝关系呢，我做不到，完我也没往前说。最近呢，就是上星期的星期日，他突然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的那个，就他这个女儿领着孩子到深圳去了，因为他在另一个地方。他说的，他约我到深圳，跟他住几天，去给他考察一个幼儿园。完了，那个我去陪陪他，这我心里边就是挺不高兴的嘛，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不同意让你去。他说我已经订好票了，实际他怕我不让他去，他就已经把票都买好了。
0: 先斩后奏，
2: 对，他就到那儿去。我当时挺不冷静的，我就说他了，我说那你要去的话吧，我说的那你就别回来了，你能和他生活在一起挺愉快的，你就那样过吧，还回到你原点上去吧。
0: 嗯，
2: 完了，他说你说的什么话呀？我说的我实际不好意思把这个话说的那么直白，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清楚。他就说我清楚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你要是那样你就想多了。完、啊，当天他去了，他就去了。第二天的早上，我这一宿也没睡好觉啊。第二天早上，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打电话他就说这什么事儿？我说也没什么事儿。我说昨天晚上一宿我都没睡好觉，完、啊、他就说你为啥不睡觉啊？我说那你还不知道吗？完、啊、我说你赶紧回来吧。完、啊、他说你要干啥呀？完 我又大声说一声，我说你赶紧回来，我接受不了。完、啊、他就把电话关机了，一直关到现在。
0: 这位朋友啊，
2: 我
0: 想问你，在这个男人身上，你们刚刚处了不过3-4个月，对吧？
2: 啊，
0: 你有什么放不下的吗？
2: 我觉着啥呢，一个是这个人的那个文化修养我觉得他挺好的，另外呢他是个机关干部刚退下来，
0: 这个有文化修养的机关干部的这个和自己所谓干闺女的关系咱们说不清楚啊，是吧？
2: 我现在也是就纠结到这儿了。后来他跟我讲，他说的你放心，我肯定跟他断绝关系，我这次去就把这事交代明白。
0: 断绝关系？
2: 嗯，
0: 断什么绝关系？干嘛跟女儿断绝关系干嘛呀？
2: 他说的，你怀疑，嗯，
0: 这位朋友啊，看来就是，已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了，自己都说走嘴了，有女儿断什么绝关系啊？干嘛断绝关系？你俩是父女，断什么关系啊？还是不正常？
2: 是啊，现在呢，就是
0: 顶天告诉你说，女儿的工作我来做，女儿不理解咱们的关系，我慢慢去劝她。这才是正路，这怎么到处避讳呢？这位朋友，我都觉得这么不正常呢。正常的父女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女儿坚决反对，是因为女儿怕爸他爸吃亏，女儿坚决反对，是因为她怕爸的财产被另外女人夺走，对吧？然后不外乎这两个理由。那么他找您谈，肯定会说，这个我爸，我觉得这个人特别傻，特别呆，您要善待我爸，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轻饶您，是吧？这是闺女真正的跟您谈话的方式。他的闺女怎么听不像闺女？那既然是这，就算咱们倒退10000步，真是他闺女，那这位朋友，您的男人应该是这样的反应：说我这个和闺女之间呢，他确实想不通，这孩子，这个我给他照顾大呢，他确实对我很感恩。那他想不通，我慢慢劝他啊。
2: 他也说这些，
0: 你也别着急， 这位朋友，什么叫我跟他把关系断了，然后回来我再跟你谈？
2: 他说了，因为在这以前我跟他说了，让他跟他断绝关系，他一直没答应。
0: 你干嘛要断绝关系啊？断绝关系的话，请问朋友，断绝什么关系？我听不懂。
2: 他的意思说，从今以后不来往了。
0: 不来往了，那是闺女，
2: 我
0: 干嘛不来往？看来就不是闺女，才不来往。
2: 啊。
0: 所以说，这位女士还听不懂吗？不要在泥水里洗脚了。
2: 我明白了。
0: 是不是啊？你多乱套啊！你自己也睡不好觉。乱七八糟的什么关系啊，这都是啊，是不是啊？我估计将来事儿可能麻烦事还在后头，你自己先别在这里那什么了。你听到的和看到的是表象，我觉得真正的跟他有骨肉相连的就是那个儿子，那儿子说的才是真正有血缘关系的话。你阿姨你跟他好好处，爸爸将来有个伴儿，是不是啊？哪个闺女不祝福、啊、
2: 他爸爸没在家，他儿子一再给我打电话。
0: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在没有搞清楚之前千万不要再往前迈一步了。我个人建议这位女士要对自己的晚年婚姻负责，不要轻易的做出决定，在没有彻彻底底了解他们之间的过去，不要轻易在这里瞎说这个大哥，我放不下这个有文化的所谓的老人啊。这位朋友，我个人觉得是对您的晚年婚姻负责，善待自己啊。我们聊到这里。
2: 好的，谢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
1: 哎、
2: 我是算是新处一个对象，然后处了3个月吧。
1: 哦，
2: 然后就是，刚开始也是因为就是感冒了，然后对我还行，然后后来那个时候寻思
1: 啊，
2: 那就。感觉还行，条件各方面还行，完寻思先处着，但是接触一段时间之后就迷茫了，不知道应不应该处。
1: 那对呀，肯定迷茫啊，这朋友，你跟他处的时候是感

0: 冒，是吧？
1: 不是，就是、
0: 这人身体不适的时候啊，这容易被人感动。这个一旦要咱不感冒的时候呢，那对他的感情感不感冒就不好说了，是不是？
1: 反正刚开始吧，感觉感情还行，就是跟那个方面虽然说有一点关系，但是关系不大。完了，条件各方面，性格啥的挺能聊得来的，我俩脾气秉性挺像的。
0: 啊，这位朋友，三个月你的脾气秉性就挺像的，我觉得这个人跟你进入角色也太快了吧，是不是啊？女人都追求代入感，他这很快就把你带出来了，是吧？
1: 嗯、
0: 这位朋友啊，时间太短了。你这么轻言下结论，就说明你太单纯，啊，社会阅历太浅薄了。三个月就轻言下这结论，你现在看到的和跟我说的这都是表象，初步的感觉，听懂这词儿吗？感觉，
1: 对对对
0: 啊，不是真实的，是不是真实的？要什么来验证？要时间。
1: 嗯，
0: 对不
1: 对啊？但是后来吧，就是接触这么长时间，
0: 啊，
1: 也是刚开始，就是他妈妈虽然家里不是本市的，我们。
0: 嗯，
1: 虽然说，家里面都他妈离得挺近，但是没给就是自己生活嘛。然后，就是做饭啥的，我也有一些东西我也会。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是无意当中，我寻思那就没事儿，就做呗，反正就是大家自己一个人吃完了做了也俩人一起吃。
0: 嗯。
1: 然后我就做饭，后来就是在一起时间长了的话，不做饭了他就不乐意。
0: 嗯。
1: 就意思说女人不像女人。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一些小事儿吧，总记一个，就是他也不看不惯我，我也看不惯他。然后，家里面他妈妈，我原先处的对象，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
0: 您这位男朋友是二婚呢？
1: 不是不是。
0: 结过没结过婚呢？
1: 没结过婚，但是
0: 进入角色可真快，三个月就开始跟你玩大男子了，是吧？
1: 我感觉挺。就是心里挺不舒服的。
0: 那当然不舒服了，这位朋友，你们俩彼此根本就互相不了解，你吧太轻易的就接纳他的感情了，让他有点膨胀了，才三个月就开始对自己的女朋友指手画脚的，说女人就应该做饭，那男人应该干啥呀？男人应该上外面去赚钱，女人是这个存钱的匣子，男人是搂钱的耙子，你问他是不是这个理儿？这个理儿也行，就怕不是这个理儿，就怕是搂钱的也是他，这个干活的也是女人，对不对？
1: 那倒没有，唉，反正就是挺愁的。
0: 愁啥呀，这位女士，有什么可愁的？我就愁你呀，真为你发愁。这孩子也太单纯了，才三个月，有什么可愁的？你现在爬不出来了，不就感冒了，照顾你几天？这不至于的话，潇洒一点。你告诉他，你没有资格这么说我，你也没有资格说我妈，什么玩意儿？我女人怎么了？
1: 不大。
0: 这位朋友啊，记住，从一开始和男人在男人面前，必须要保持互相尊重。如果你一开始就膨胀男人的强势，将来你受气的日子在后头呢，懂了吗？两个人相处阶段，起始阶段，用咱们农村人的话说，种啥得啥。
1: 是，我也那么想的，但是寻思吧，就是都走到一起也挺不容易。他对我
0: 怎么就挺不容易？满大道都是男人，这位朋友，怎么就不容易？你自己想的太天真了，我知道你内心深处特别渴望爱情。啊，一个人很孤单很寂寞，终于碰到一个能跟自己说心里话的，知疼知暖的了，对吧？但是这位朋友啊，两个人的结合不能光靠表面上这些简单的好，那还有很多真正的好，比如说价值取向的互相呵护，生活习惯的互相接纳，缺点的互相包容，那才是真正的好，懂了吗？你得品品什么是真正的好。这种好啊，一会儿给你买这个买那买那个，整天我照顾你衣食起居，我给你花这个花那，那不是好孩子啊，那是为了达到自己爱的目的，自己必须付出的代价。有很多人爱别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爱有好几种，一种是为了满足自己私欲拼命的爱你，另一种爱是为了牺牲，是为了给予，那是真爱，对不对？
1: 听我跟你说，大哥，就是原先我给你打过电话，是因为我以前对象的原因。
0: 您处几个对象了？
1: 处正儿八经就处了三个。但是的话，就是原先那个，就是上一个处了好多年。
0: 孩子，你没工作呀？
1: 有啊。
0: 你今年多大了？
1: 25。
0: 想男人想疯了？干嘛处这么多朋友啊？半年之内处仨？
1: 不是不是，就是我是说我一共就处了三个，不是半年。
0: 你说感冒还没好呢，孩子？
1: 那个又新感冒的。
0: 你看又新感冒了，这个男人呢，你也别对他感冒了啊，他不值得你感冒，他就是你的感觉。听懂了吗？
1: 嗯，
0: 孩子，
1: 那个吧，
0: 你要女孩一定要自重， 自爱。

0: 否则男人瞧不起你啊。
1: 我知道，
0: 懂了吗？你记住，跟男人处一定要，孩子作为女孩要矜持，要懂得自重自爱，否则对方表面是爱你，心里瞧不起你，这是男人的心态。表面是像这小蛤蟆狗似的，心里一看他自己都不轻浮，哎呀，那个他自己都自轻自贱，我看将来等我得到手的。
1: 那个他吧，倒不是说有啥坏心眼的，然后我跟他妈妈，跟我以前对象跟他妈不和，跟这个对象跟他妈挺和的，然后就是
0: 你嫁给他妈呀。你说这孩子，我现在不想跟你多唠，为啥？不想带你听着说着胡说八道的心事儿，因为这种心事儿不值得把它放大。这个男孩才跟你处3月，就对你这么强势，还指手画脚说女人就应该怎么怎么地。这位朋友，他明摆着他欺负你软弱吗？明摆着他觉得你爱他，爱的。
1: 工作也累一挺，然后吧，有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辛苦，就是有可能因为身体，个人的身体原因也不一样。然后就是工作完了之后回去，有的时候就休息了。然后他吧也不收拾屋，我也挺生气的。
0: 你的意思，你俩3个月就同居了？
1: 嗯。
0: 你说孩子能不能以后别办这混事儿蠢事儿，知道吗？
1: 头一次，真的头一次。
0: 头一次办蠢事儿，那赶快悬崖勒马。你知道他过去吗？你了解他是内心深处性格深处的缺点吗？
1: 我
0: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看个表面。你多糊涂啊，这孩子！你这不拿自己的青春拿都赌注呢吗？25岁的花季年华，你就这么随便糟践是不是？你对得起养你的父母吗？你哪怕你俩处了3年同居，是1年同居，大可也无可厚非。你短短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就是因为自己身体不适，比较失意的时候有人照顾你，就感动了。我告诉你，这种感动往往都是虚假的，没有真实的，知道吗？刚才我都告诉你，男人对女人的爱有2种，一种拼命的爱对方，是为了什么？为了占有，为了自己的私欲。第二种爱，是给予，是奉献，是牺牲。你怎么来判定他对你的爱？这位朋友，3个月。不要再跟我说胡话了，我知道你渴望爱情，我知道你很孤单很寂寞，但是不能拿自己的青春拿自己的尊严开玩笑啊。这位朋友啊，你现在这种行为
1: 我
0: 不觉得是爱，知道吗？
1: 我跟家里面上外地去，家里面有事儿，然后都3-4天没打一个电话，哪怕打一个电话问问我心里，我也就是最起码知道你心里有。然后我跟他聊微信，我跟他说那你也没问问咋的。再说你不跟你父母在一起，我有啥惦记的？
0: 孩子，请自爱，自爱才有真爱，要不然那个男人不瞧不起你的。你这么快就跟他同居了，
1: 还是应该
0: 你说还应该继续吗？就是个没心没肺的东西，你跟他继续过？不要再糊涂了，不要再跟大可哥说胡话，善待自己，自爱才会有男人真正的去喜欢你，才会有男人真正愿意为你付出。
1: 我对处对象嘛就挺迷茫的，不知道应该选啥样。
0: 不是迷茫，是孩子饥不择食了，你这是还迷茫。我慎重点，我刚才问你有没有工作，低头把工作干好，低头没事看看书，自然而然就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叫真善美，什么叫假恶丑，好吗？
1: 书是看哪方面的呀？
0: 孩子，那书店有很多青春励志的书籍啊，有很多提高女性修养的书籍，多翻翻多看看。做一个聪明的女人，渴望爱情没有错，但必须得有尊严，有信任，有自爱，有自重，你有了这些才能找到爱情，听懂了吧？到了这儿吧。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6: 这位听友你好。
1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6: 哎，你好。
12: 哎，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的，就是有一次我说我怀孕那个七个月，然后就想离婚的那个。就是现在孩子已经出生了，已经出生一个月了。然后我现在想离婚，但是我是没结婚律师，但我想问一下，
16: 怎么了？老公出轨了？
12: 对，我给你打过电话，他出轨，他是以前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这个坎过不去嘛。然后那个就是，然后他。我俩现在就是谈离婚嘛，你说我就是他想要孩子，但是我孩子搁他那儿一个月的小孩嘛，我有点不放心。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要这孩子，争取一下？
16: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先把你个人的这个婚姻问题放在一边儿。您这孩子才一个月，嗷嗷待哺啊，喂母乳呢吧？啊？
12: 是的，但是
16: 这位朋友你就把孩子撇在那儿喂牛奶，喂那个普通的这个。就外面的奶粉呢？啊！
12: 但是他在外边那些事情我受不了。
16: 这位女士啊，我个人我想问一下，你此时你个人的内心感受和那个小生命哪个更重要？
12: 大可老师，
16: 你个人的私欲，你的欲望，就说白了，你的爱情和亲
12: 情，
16: 对这个孩子的亲情哪个重要？
12: 刚才发生的事情，我给他打电话，他带两个手机， 然后那个以前吧，带两个手机。
16: 这位朋友啊，我想告诉你啊，我不想在这里去探讨你那个没心没肺的无耻的丈夫，懂了吧？我只想告诉你，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女人，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离婚早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我知道啊。我告诉你，你不可能接受，
12: 我
16: 也相信你不能接受。但是你当务之急应该想的是什么？
12: 他刚才撵我走，我想瞅着孩子，我衣服都穿好了。可是我瞅着孩子，
16: 这位朋友，他凭什么撵你走？他有什么权利撵你走？这位朋友啊，在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啊，你应该和你娘家人保持联络，必须有人挺着腰板站出来维护你。在这个时候，必须得站出来，我们必须要说句公道话。我现在不跟你探讨你出轨的事儿，我也不去跟你深究这事儿。这位朋友，也许一切可能都是你的误会。
12: 这个事情可怎么办呢？
16: 什么怎么办呢？这位女士啊，给娘家人打电话，让她来接你，抱着孩子回娘家，然后跟她有一段时间这么分居一段日子，让她自己好好点亮点亮，寻思寻思，懂了吗？你这段眼不见心不烦，干什么？专心抚育孩子呀。所以你这个情绪，你说你怎么告诉孩子？你看见这个孩子正需要健康的母乳，需要一个这个心态平和的母亲给他营养啊。啊，
12: 我也都知道我的情绪会影响孩子的健康。
16: 这位女士啊，平静一下啊，也许一切都是你的误会，也许这个男人没做那么太过分，也许就是你太较真了，也许可能产后多多少少有点综合症，是吧？多多少少有点抑郁倾向，女人生产完之后心态都不好，那不好的情况咱们不去攻击她，不去招惹她，咱们先专心照顾孩子。这位朋友啊，
12: 我其实还是
16: 你先平静一段啊。
12: 嗯，
16: 现在当务之急是孩子需要母乳，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任何错，好不好？啊，他是你将来希望，你将来感情能不能复合，你拥有爱情拥有亲情靠这孩子，
12: 嗯，
16: 对不对呀？
12: 知道
16: 啊，他是你身上掉下的这个十月怀胎多不容易啊，
12: 我挺舍不得的，我所以两方面选择。我
16: 这位朋友他没有权利让你们母子分离，他说气话，你老公现在肯定刚才跟你吵得很激烈，你是不是刺激他了？啊！
12: 我说他了。
16: 你是不是说他在外面找女人又怎么怎么地是吧？
12: 对。
16: 完了他就疯狂了，对吧？
12: 对。
16: 这位女士，你干嘛要刺激他呢？没有必要。这个无耻的东西早晚会遭报应的啊！你现在先不，咱们不探讨他的报应，咱们现在探讨咱们对这孩子责任。你俩跟他吵，你跟他流泪，他跟他狂叫，那孩子跟他躺在一边，谁管呢？
12: 是。
16: 想过没有啊？你们。净想你们自个儿自私了。
12: 我现在就他的事情我就放下不管吧。
16: 你说现在先管谁？这位朋友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呢？现在他，我现在给你倒数一万步，他现在双膝跪地告诉你，老婆我爱你，我根本跟别人没事，没有任何关系，请你原谅我，你信吗？
12: 我不信。
16: 那不就得了吗？他现在就说破天了，你也不能信，那怎么办呢？继续跟他喊，让他把心给掏出来，看红的还是黑的。
12: 行，那我就
16: 懂了吗？现在没有意义，你跟他吵吵，就算他向你承认，向你发誓好好对你，你也不信，对不 对？
12: 对。
16: 那与其这样，这段时间干嘛？咱们先把这事儿平静下来，有些事情放下之后，自然而然就能找到答案。咱们先把那个才一个月的孩子呀，这位朋友啊，长点心吧。那孩子现在需要营养，需要妈妈照顾。
12: 我想跟他离婚之后，孩子我要还是我照顾。
16: 你先别提离婚的事儿好吗？
12: 哦，行。
16: 我刚才说那话都白说了吗？
12: 我知道。
16: 也许这一切都是误会，懂吗？没准这里面可能你有没有看到的东西，你只看到表象，知道吗？也没准这一切都是你老公可能在这身，也可能他精神开了小差，并不代表他可能彻底离开你或者孩子。
12: 大哥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他本意我知道是不想跟我离婚，但是他外边我总是怀疑。
16: 所以说你现在只是怀疑，你没有捉奸在床，你没有亲眼看见，对吧，这位女士？
12: 以前是有过证据的，但是现在是没有。
16: 这位朋友啊，请你对你做的事负责好吗？
12: 行。
16: 你以前既然有证据，为啥你还给人生孩子？
12: 嗯，
16: 你不是你做出选择了吗？对不对？
12: 是。
16: 你不是做出选择，忘掉过去，好好给他生个孩子吗？对不对？
12: 是的。
16: 既然做出选择，就要对我们的选择负责任，不要再回头看过去啊，对不对？
12: 对。
16: 好好想一想，这位朋友，这个时候不要哭天抹泪，没有意义。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不跟他吵，你也别刺激他，告诉他老公我信着你了，咱不吵了，孩子刚刚出生，我来照顾孩子，对不对？等心情平静下来，说老公啊，我想在娘家住一段，对不对？让我心静一静，我心静了，我就有好的母乳，健康的母乳，孩子就能健康长大，对不对？ 好好琢磨琢磨这个，然后这段时间大家都平静之后啊，自然而然随着孩子的长大，你们俩之间呢心情也平和了，你会看到这个男人会有积极的表现，你自己不再刺激他了，你自己啊也有些事情就想通了，没准过个半年一年之后有些事情豁然就开朗了，不要这时候把离婚挂在嘴边上啊。
12: 大哥老师，我听你的，我不刺激他了。
16: 对了，这位朋友，千错万错，等孩子长大之后咱们再慢慢探讨啊。你现在孩子正在哺乳期呀、啊、对不对啊这位朋友啊、嗯、你说你这时候又吵又闹，然后又打又叫，然后自己还不想跟人过，您这样做的话对孩子好吗？
12: 是的，我也想过
16: 啊。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当务之急善待这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小生命，至于你俩的感情将来走多远以后再说，先放下。
12: 好的，谢谢大哥老师
16: 啊。大哥希望你擦干眼泪。
12: 我听了你说的话我心里宽敞多了。
16: 要有信心啊，带上微笑去看待孩子，好好照顾那小生命，可能长得多像你俩呀，多去感受那孩子给你们带来的快乐啊。等过两天他张嘴叫爸爸妈妈的时候，你知道那份感动荡气回肠啊。啊，
12: 我知道了大哥老师。
16: 哎，唠到这里。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6: 你好。
20: 喂，你好，您是大可老师吗？
16: 你好，我是大可。
20: 我想请到了大可老师帮忙帮我解下难题吧。
16: 啊，
20: 因为夫妻之间是两人特别不和呀。
16: 哦，
20: 男人张嘴就骂，举手就打那种情况。
16: 张嘴就骂，举手就打，
20: 沟通不了啊。
16: 张嘴就骂，举手就打，举手就打，这多少年了？
20: 哎呀，多少年的，应该说从打结婚开始就这事儿的，一直忍耐就这些年呗。
16: 20年呢？
20: 孩子小，30年了呗。当初是孩子小，为了讲话不让孩子受屈呗。
16: 嗯，
20: 心讲话一切那啥都由母亲承担呗。
16: 现在不为了孩子找不着理由了是吧？
20: 啊，现在孩子也大了，有一个孩子没结婚呢、
16: 啊、
20: 我
16: 心思为了这个没结婚的孩子再忍吧，完了等为那个结了婚的孩子生完孩子之后，为了孩子的孩子再忍吧，然后这一看，哎呦我的妈，自己85
20: 了。我想就是说为了这个儿子结完婚我不想再忍了。就想和他分手了。
16: 这朋友啊，
20: 就这么想，
16: 你觉得有意义吗？
20: 啊，
16: 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恰恰是20年前分手最恰当，30年前分手那是最好的时候。
20: 哎，真是
16: 你跟他相濡以沫走过这么多年了，孩子们都长大了，孩子们也要脸，孩子们也希望两位老人能安享晚年，这个时候你就想到放弃了。这位朋友，其实啊，你品一品，这么多年他张嘴骂人举手打人，谁给惯出来的？对不对啊？怎么那么多男人，他俩不对别的，他俩不上搭档上对别的女人扎手就骂，抬手就打呢？不就是您总是老这么忍呐、啊？为了孩子忍呐、啊，为了孩子上学忍呐、啊，结婚了忍吧，忍吧。这位朋友啊，其实好好品一品，到这个时候咱们再说放弃不现实，是不是、啊？咱们琢磨琢磨，在放弃之前，在决定自己想图个安生安静之前，咱们做一些积极的东西。这些年你都没做，咱们能不能努力的去跟他沟通？咱们能不能努力的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让自己活得更有自信，我自食其力，我活得更精彩，我有的事情自尊，我有的事情告诉他要懂得尊重我。
20: 啊！
16: 多少女人这一辈子都不懂得跟自己的那个暴力的男人喊出一句“您请你尊重我”，没不会，不懂，也不敢喊，所以这个男人就觉得打你骂你是应该的。
20: 我敢跟他喊，没那啥玩意儿，就是他咋的呢？他不懂得自爱呀。
16: 哎呀，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啊，在这个时候啊，好好想一想，你跟着这个男走过30多年了，你还有几个30年？就这么轻易的一句放弃，30年就打水漂了？
20: 哎，
16: 啊，您不亏欠吗？没有优点，一点都没有。
20: 那也就可以那么说，优点特少啊。
16: 两个孩子从天上掉下来的，跟他没关系。这些年这两个孩子长大跟他没关系，都是您照顾的，是吧？
20: 那你就为了孩子付出的吗？不是为他付出的，我就跟他俩生活一起生活30年，我就是一心想就是为孩子付出的，不是为他付出的。
16: 这位朋友，你这么想，我不同情你。
20: 啊。
16: 您不伟大，您对孩子似乎体现了一个母爱，但是您不善待自己，恰恰等到您晚年的时候，你连累孩子。您看您善待自己吗？为什么您大半生为孩子活呢？我就不明白，这位朋友。
0: 孩子们长大了，当他们进入青春之期的时候，就该靠自己了。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怎么去经营我们的家庭，我们怎么样夫妻美满，我们怎么让我们恩爱，我们恩爱了，孩子们跟着都享福。我有晚年了，我有一个安身之所了，孩子们都无后顾之忧，那才要真正对孩子好。您现在放弃了，自己老那个孤单一个人，孩子每天牵肠挂肚，孩子每天为你想再给你找个老伴儿，然后你自己每天自己孤单的守着一个大空房子，是不是？这位朋友，那这叫帮孩子了？这就是善待我们的伟大母亲。这位朋友啊，一个真正伟大的母亲应该懂得爱自己，爱自己的丈夫，然后才爱好孩子。如果要说你真心的说，真是图说为了善待孩子，10年20年前就做出最果断的决定，为了我爱好我的孩子，让我孩子在一个有爱的家庭中长大，我必须跟他离。但是恰恰相反，你让两个孩子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长大，你还自己感觉他们长大了都成家了，你还挺满足。作为女士，我说这番话什么意思？我只想告诉你，不要轻言说放弃。30年，你有几个30年？这个男人如果真的到了像您说的是把菜刀压在你脖子上，你每天回到家就感觉生命有危险了，那咱二话不说马上办离婚手续，都不用等孩子结不结婚，马上办，必须得办，因为生存权都没了，对吧？生命有时候都没了，将来我还怎么帮我孩子照顾孩子，对不对？像您，我觉得您说的夸张了，是不是？我能品出来你对他有恨，没错，这个男人有暴力倾向，这个男人大男子，这个男人不讲理，可是一点优点都没了吗？是不是啊？这俩孩子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俩这么多年就你一个人养这俩孩子，这男的一分钱没掏，一分力没出，
20: 也就可以那么说。
0: 这个女士啊，说这些就是希望您呐、啊，如果真有一天您放下了，您不一定觉得幸福。好好先在放弃之前，你有权利放弃，放弃之前咱们做一些努力，看能不能和这个老伴儿还有达成一些共识，是不是啊？跟他唠扯唠扯，这么多年了，我付出这么多辛苦，难道你没有良心吗？你还舍得动嘴，还舍得动手吗？你拿得出手，都说得出口吗？我含辛茹苦啊，对不对？所以说，我想跟他唠唠，讲讲情。如果说这都无法唤醒他，你有权利选择放弃。但是大可之所以跟你说这么多，就希望老人家呀，30年含辛茹苦不容易，放下了。损失最大的是您自个儿啊，是不是啊？先沟通，先交流，看能不能再有夫妻恩爱。就是没有了，你有权利选择一个人生活，不要再为儿女活了啊！这位老人家，好好活活自己吧，人生就这么几十年，啊，善待一下自己的晚年啊，让自己怎么图乐呵，别依赖儿女，你总是依赖儿女，会将来会后悔的。他们将来有媳妇儿，是不是啊？人家将来还会认父母，然后媳妇儿还有生孩子，他们有自己的这个乐和福了。咱想想咱自个儿，咱们怎么安享晚年，咱们怎么样晚年生活充实，咱们怎么有个老伴儿说说话，咱们怎么每天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孩子们靠他们自个儿吧，对不对呀、啊、
20: 嗯，对对对。那好了，谢谢大哥老师啊、哦、
0: 大哥希望您善待自己啊。
20: 嗯，
0: 唠到这里、
20: 好了，谢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
21: 哎，大可老师，嗯，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21: 啊，我想咨询一件事儿，就是，嗯，是这么个情况，就是现在我跟我对象是订完婚了，没结婚呢，
0: 哦，
21: 嗯、就是，我父母给我买了一套房子，
0: 嗯，
21: 就是算现在。买的是二手房，更名了，现在没更上名呢。
0: 哦哦，
21: 完了，就是钥匙，因为钥匙的事儿，有三把钥匙，我一把，我对象一把。
0: 嗯、
21: 哦，完了，我给我父母一把，完了，我对象就说那个我给我父母钥匙就不对了，我感觉这事儿是，对不对呢？
0: 您对象为什么这么说呀？他的理由是啥呀？
21: 他就说
0: 房照写谁名现在？
21: 现在房照谁名也不是，现在算是就没更过来名呢。
0: 是准备更谁呀、
21: 啊？准备更我名啊。
0: 哦，他认为，哦，我大概意思明白。嗯，您继续说。他您觉得女朋友对不对啊？
21: 啊啊，
0: 我想说对也不对。
21: 啊，我感觉是我做的对不对呢？他就说他自己做的对，说是这事儿必须得按他想法做，不做都不行。
0: 我说他对又不对的地方，就是说不对的地方，就是刚才你说这句话，什么事都要按照他的想法，是吧？什么事呢？他跟你也没有好好去沟通，你可以找个方式委婉的表达，是不是？委婉的表达，这个钥匙应该由我们来掌管，因为这是将来我们自己私密的空间，对吧？这个可以，但是时机要掌握好，火候要掌握好。上级说你就得听我的，这什么话呀？这是，还没在一起就互相不尊重了。对在什么地方？这个女孩的心思啊，就是希望将来咱们有自由的空间，希望咱们的家庭呢有咱们自己呢，掌握好咱那个出入那个门，对吧？你别到时候哪天我在家这换衣服的啪嚓，父母开门就进来了，你爸进来了，对吧？
21: 他
0: 想有自己的自由空间，对吧？这个没有错，很多新婚的这个女人呐，尤其是这个追求独立的、比较有个性的孩子，她这喜欢有自己私密的空间。你明白啥意思吧？就是说她对，就是说希望你们俩刚刚新婚燕尔，有自己一个磨合期，父母少干预你们的生活，让你们自己去面对锅碗瓢盆，懂了吗？但是不对的地方就是沟通的方式不得当，什么叫做那个你必须得听我的呀？什么你不能给你父母啊？现在就把这个公公婆婆排在外面了。对吧？所以我这里我觉得这位小伙你自己掌握好这个度，因为你站在他们中间，你要做好和事佬。这个事儿嘛，你妻子有不对的地方，但他也对。您的父母现在还不知道这事儿是吧？
21: 嗯，知道。现在咱闹的
0: 你要知道，你跟父母好好，怎么还闹得僵上了呢？你跟父母好好说说，你说这个钥匙吧，在你们这是备用。如果将来我们打不开门，你们再过来。但是如果以后你们想上我们这儿来，提前给我们打个电话，不能冒蒙就来了。
21: 对，是
0: 对不对？你跟父母说好，然后跟妻子唠了，哎呀，钥匙收回来了，你别多想啊。然后那个哪天咱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吃个饭，你也好好的这个表现，是不是？让爸妈放下芥蒂，要不要你父母现在就想，哎呀妈呀，还没过门就开始嫌弃我了，是吧？
21: 嗯、
0: 老人嘛也有误会。
21: 我跟我父母说过这话，说过那，就是我就意思吧，就是现在就打算结婚之后就把我父母接到老人一起住。我就给我父母一把钥匙，我父母他们不来，不让他不跟我去上老人住去。
0: 你父母非常明智，你也是，你都马上身为人夫了，怎么这还没长大呢？还得父母每天给你洗衣做饭呢。这位朋友啊，刚刚新婚燕尔，任何一个女孩嫁到你们家都希望有自己的空间，懂吗？你自己选择这个女孩，你自己不知道她什么性格吗？她是不是很独立？平时很自立？是不是、啊、
21: 对对对，
0: 他希望有自己私密的空间，这样你们俩相处的更和谐更恩爱，你们俩恩爱和谐了，自然而然他和你父母关系也好。开始的时候先别这么太近，懂了吗？保持点距离。这位朋友，这个毕竟是刚刚过门的儿媳妇儿，跟你父母之间呢，这毕竟咋说呢，是虽然是爸俩闺女，但是还没和谐到那个地步，对不对？感情还没融洽到那个地步，咱们慢慢有个过程。

0: 父母给你洗衣做饭，哎，照顾你的，你现在已经身为人夫了，你得和你的妻子共同担当家务，共同跟他这个分担生活当中的风风雨雨。所以说这个东西尽量让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好不好？做好和事佬。
1: 哎，知道。
0: 大可祝福你们啊。
1: 哎，好了，大可老师。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我以前打过咱家电话。
0: 嗯，
3: 但我现在吧，就是以前给您打过，就是我家就是以前就是我对象贼不相信，现在我呢就是我家孩子上幼儿园了，我自己找了一份工作。
0: 哦。
3: 他我俩就主要问题吧，我自己心里明白，其实他关不关心我那些我都无所谓了。
0: 嗯，
3: 我自己心里明白，就是我俩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在钱那边，他不信我，他就没有信任感，我俩之间就没有信任感。但是我以为时间长了，他就慢慢会明白，他就会信我了，但是还是那样。然后我就
0: 你把钱给他，你说你以后你管钱，来来，你把那个工资卡都给他，然后咱俩 AA 制，你花你的，我花我，你也别整天怀疑我，不完了吗？
3: 但我自己
0: 对付这种小心眼的男人就玩这种手段最好。
3: 但是我俩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大可老师，我就感觉现在我就是。
0: 您说。
3: 我现在就是感觉我这不是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嘛，就是然后这个我这个班吧是早晚班倒，但是吧我就是我家自己不有个床子嘛，就是我俩结婚之前他自己干的，然后他让我去帮的，然后我就去了去帮，然后这不然后我俩结婚了，就是我照顾孩子他就自己干了，他自己也忙不过来，我就以为我就想吧，就是孩子送幼儿园了，我俩就是自己忙活嘛，因为我俩现在没有房什么都没有，我想就是我俩自己好好干，然后干起来买个房，我就是心里吧想的就想去他那儿，就是我俩好好干，去那个床子上。但是他吧，就是以前我俩就因为我这钱的问题，他贼不相信我，我就有点害怕去了，我也没说。但是呢，我把孩子送幼儿园两个月，我都没有上班，我就意思了，我就想去，但是我没张嘴，因为他不信任我呀，所以我就感觉我去没
0: 有
3: 意思。有
0: 的时候吧，不信任是一时的，某件事儿不代表他永远不信任你。你们都有孩子了，你咋这么懦弱呢，这位女士？
3: 我俩
0: 越是越有这种事，在哪个石头绊倒，在哪块石头上站起来，知道吗？直接就去，你老公我两个待家干嘛？
3: 我
0: 帮你，然后咱俩 AA 制，账目说清楚。
3: 我两个月了，我两个月没有。
0: 不是你嫁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男人吗？他，这位朋友，您是不是跟他这几年你一直自己养活自己呢？他都一笨子儿不拿呀？
3: 就是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么说，那就是你傻了。
3: 但是你看，大哥老师，您听我说完。就是吧，我就是这两个月之间他没有说让我去，而且还挤着我说我就什么也不能干的，或者我不能挣钱的怎么的，然后我就找了个工作，然后他就看我找工作了，他说那你去吧，我说那现在晚了，我说我什么证都办完了，然后那个时候吧我还跟他这么说，我说你那会不装修吗，现在也一个月你自己也能忙过来，我说我就不去了，等我这边把这些就是干一段时间，然后你那会儿装修完了，然后我那意思我再去，然后他也没说什么，就说了一嘴说那你别去。
0: 这位朋友啊，我想问你，你的生活围着他转是吗？他是大爷呀、啊、他是太上皇啊，他是奴隶主啊，你是干啥的？你有没有点主见？这位女士，你在这个婚姻当中你有没有点地位？
3: 我自己上班，是我确实我自己上班，然后自己上班上班，但是也因为接送孩子我俩干过仗，但是干过来了也就平静了。
0: 这个男人吧就是被你给惯坏了，知道吗？你处处表现的都是懦弱无能，让这个男人就膨胀他的想法，欺负你。这位朋友，您在家里你叫妻子，在法律上你跟他是平等的，懂了吗？
3: 知道。
0: 什么事儿大家坐下来去探讨，有这种事情夫妻之间没有信任还有啥了？这位朋友，好好照顾好孩子，活出一个女人的尊严，你的婚姻就有的救。如果你整天还这么懦弱，那么无节制的迁就他，看他脸色，那你在这婚姻当中就没有任何地位，他就更加贬低你，看不上你，不信任你，最后连你和孩子一起扫地出门。我们唠到这儿。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今天是中国网民节。1987年9月14日，我国发出第一封越过长城通向世界的电子邮件，正式开启中国互联网时代。2009年，经过数十万网民的投票，确定每年的9月14日为中国网民节。设立节日旨在呼吁广大网民文明上网、理性冲浪，提醒网络安全意识，共建清朗、健康、文明的网络空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嘿，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
2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

0: 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2: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
0: 七星之火，黑亮人。
2: 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可谓最普通的家事。一草一木可谓最平常的东西，但是对于杨靖宇来说，这些无比重要。他作为抗联第一军的军长兼政委，亲自颁布命令，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有规有纪，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武装与其他抗日部队如义勇军、山林队等根本区别。杨靖宇坚持抗联的根本性质，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从严治军的成功经验。一是严正的教育。雷凤阁《蒋国恩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杨靖宇常对抗联战士们讲，抗日军队里讲平等，吃平等，穿平等，开会发言平等，但是纪律必须遵守，命令必须服从。他曾说，我们现在不能吃好的，吃好的也得20年以后，现在也能吃好的，那就叫日本和满军的东西才能吃，我们吃老百姓好的，满军胡子日本军也吃，那老百姓怎能行呢？这样老百姓就更苦了。杨靖宇对抗联严正的纪律教育，使之明确抗日救国的基本路线，正确树立的抗日第一思想意识观念，所以他们坚持党的宗旨和信念，在思想上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既勇于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开展经济活动，又严格自律，坚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二是严明的法纪。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严格要求干部战士认真贯彻执行独立师规则。1933年9月18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定》共20条，主要内容如下：一、临阵脱逃者枪决；二、脱枪逃跑者枪决；三、强奸妇女者枪决；四、勾结敌人破坏、组织一切反革命阴谋者枪决；五、造谣扰乱军心、泄露军事秘密者枪决；六、偷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开除与枪决；七、烧杀人民者枪决；八、打骂人民者按情形轻重开除或是警告；九、无命令检查人民的财产偷抢者，除将该物还本主外，并按情节轻重留队查看或是开除；十、同志间相互冲突动武者警告或是开除；十一、随意放枪者开除。

12. 走火者罚岗5点钟。13. 破坏武装者按情形警告或是开除。14. 漏岗者罚岗2点到5点钟。15. 秘密行军时吸烟喧哗者罚岗5点钟或警告。16. 丢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处罚。17. 随意扰乱者警告或开除。18. 丢文件者罚岗5点钟。19. 对于英勇作战及一切有功之战，分别给予1. 物品奖励，2. 升级。20. 如果有特别功绩时，给予名誉奖章并升级。这20条暂行规则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指战员的行为规范，是异常严格、严厉和严峻的，具有言出法随、军令如山的性质，可谓是铁的纪律。在属于惩处性质的18条中，触犯即处以枪决的竟有7条，处以开除的也有5、6条之多。暂行规定中特别强调，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要予以严惩，体现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一军独立师暂行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所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规。1934年6月16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消灭酗酒、抽大烟、赌博、奸淫、打骂、掠夺、偷窃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严明的法纪有效的规定制约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行动。三是严实的垂范。杨靖宇领导的抗联最高指挥官与最普通战士别无二致，同样严于律己。杨靖宇的衣食住行完全跟士兵一样，毫不特殊。衣裳破了自己缝补，住到哪里就给哪里的房东挑水、扫院子、干零活。杨靖宇要求抗联全体干部、战士对于纪律必须认真遵守、严格执行，没有法外之人。同时他还经常亲自检查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于连水回忆，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动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这个命令是杨靖宇亲自颁布的。部队无论在什么时候调动，他一定事先派人到各家访问，如果损坏了老百姓家具器皿，必须照价赔偿。四是严格的执纪。杨靖宇警卫员张全山回忆，抗联第一军少年营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我记得在这次战斗中，有个战士在冲进街里时把一个保长太太的金戒指抢下来，战后也没有上缴，偷偷地套在脚趾头上，后在行军转移过程中因脚趾头疼走不动被发现了，指战员请示上级后将他处死。1935年9月11日韩葱岭战斗过后，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战士遵照杨靖宇的命令，严格执行对俘虏交枪不杀、不搜俘虏腰包的政策，对敌人军官家属不侮辱、不收受送的东西。当时一些伪满家属将自己带的金银首饰取下来送给第一军战士请求饶命，但战士坚决不收，只是对其进行爱国教育然后释放回家。1937年10月，抗联第一军攻打大荒沟街，将伪警察署自卫团物资没收，还收到宝兴后商号捐赠的一些布匹和鞋，其他东西一律不动。由于有严格的军纪法规，部队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伪满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匪的研究也不得不承认，共匪尽可能避免掠夺当地居民，只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因此居住在腹地的朝鲜人和满洲人似乎都支持他们的行动。满洲共产匪的研究列举一些事例，上面写道，绍和11年驻1936年5月，活动在通化县内的一支红军部队的一名士兵抢了农民一条裤子，该部队长请来这个农民向他道歉，归还了赃物，并当面立刻开除了这个抢劫的士兵。红军的活动情况和土匪完全两

样。行军中在群众家吃饭时一定要付钱，拿走物品时一定要付钱，如果当时无现款，也会日后一定送还。对贫民极为亲切和气，借宿时叫老幼睡炕，而自己睡地上。派农民差役时也会给相当的报酬。人民革命军这种纪律严明的群众观点，有利于与群众建立融洽亲热的感情和加强双方的团结。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赵本良是伪满时期南满一带臭名昭著的汉奸之一。1890年，赵本良生于吉林海龙县，从小就落草当了土匪，逐渐成为一个有名的胡子头，后来被东北边防军第13八旅收编。918事变后，日军在东北横行无忌，赵本良觉得跟着日军能捞到更多油水，就主动投降了日军。日军也很乐意收编这支专门祸害老百姓与抗日力量作对的土匪武装，封他为伪军混成第6旅独立团第3营营长，让他专门对付抗日武装。土匪出身的赵本良对南满的地形特别熟悉，每次日伪军围剿抗联，都是赵本良带路，给抗联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个本事，日军对他非常欣赏，称赵本良是东北三大厉害之首，一时间赵本良风光无限。1933年11月，杨靖宇率领独立师司令部政治保安连前往柳河的行军途中，在金川汉龙湾遭到赵本良部的袭击。那一仗虽然杨靖宇的部队取得了毙伤敌11人的战果，但付出了3伤4死的代价。在牺牲的4个人里，有杨靖宇的老战友中共满洲伪巡视员金伯阳。为了教训赵本良这只日本侵略者圈养的走狗，给金伯阳等同志报仇，杨靖宇决定攻打三元堡这个赵本良的重要据点。三元堡位于通化、柳河、金川三县交界处的柳河县境内，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赵本良做梦都没有想到，杨靖宇会把打击目标首先选在这里。杨靖宇恰恰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派出别动队，突然佯攻凉水河子。赵本良闻讯后，立即率部队扑向凉水河子，仅留下第9连驻守三元堡。杨靖宇见赵本良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遂于11月24日晚指挥独立师主力向三元堡发起猛攻，一举占领全镇，击毙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及3名汉奸，生擒伪军警官吏

20余人。独立师还捣毁了伪铁路工程局、伪警察署，焚烧伪军营数十间以及马斯多间，缴获部分冬装棉衣以及其他的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群众的食盐问题。这一仗震动了南满，因为三元堡不仅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而是梅基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很多人都说打下三元堡比拔虎牙还难，但杨靖宇把他一举打了下来，这下给邵本良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邵本良也并未因此放弃同杨靖宇的较量，他发誓说，我一定要让杨靖宇知道我的厉害。杨靖宇率部队攻占三元堡后，全体指战员立即展开抗日宣传工作，大家沿街张贴标语布告，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说明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三元堡失守，已使邵本良又气又恨，伪第六旅旅长廖碧臣又在电话里把他大骂一顿，使他更加恼羞成怒，想与杨靖宇一决雌雄，但又找不到杨靖宇的行踪。不久，邵本良又侦查到独立师的大致方向，于是心生一计，也想给杨靖宇来个调虎离山。邵本良给廖碧臣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带队在柳河县东部围堵杨靖宇，然后把信丢在独立师可能经过的路上。杨靖宇一直在监视邵本良的一举一动，信当天就由侦查员送到杨靖宇手上。杨靖宇看过信，立马识破邵本良的诡计，他决定将计就计，也写了一封信给正准备从磐石率部南下的第一团团长袁德胜，说自己近期获得了邵本良的重要情报，即将东进消灭敌人，命令袁德胜前来助战。信写好后，杨靖宇通过当地党组织在伪军中的内线，让其设法把信送到邵本良手中。邵本良得到杨靖宇的信后，心中暗喜，比杨靖宇信中写的约定时间早一天，率全部主力到回头沟埋伏起来，准备伏击独立师。12月23号，杨靖宇得知邵本良的行动后，立即率队夜间急行军3个小时，包围了凉水盒子，敌人毫无戒备，连哨岗都在睡大觉。杨靖宇指挥部率先俘虏了哨岗，然后解决了炮台里的敌人。李洪光带领政治保安连悄悄地摸进了伪警察署和伪保安队所住的房子，此时的敌人正在酣睡，枪都挂在墙上，战士们先把枪取下，李洪光突然放枪，屋子被震得嗡嗡作响，敌人从梦中惊醒，一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乱作一团。独立师占领凉水盒子期间，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又逮捕了数人，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冒着狂风暴雨，在回头沟埋伏一天一夜，苦等杨靖宇不到的邵本良，突然接到杨靖宇巧取凉水盒子的报告，差一点气晕过去。他气急败坏地率兵急奔河水凉子，吵嚷着要与杨靖宇决一死战。但当他们赶到时，独立师早已无影无踪。此时，一种恐惧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邵本良严令部下分兵把守据点，再也不敢唱空城计了。然而，不久后，一个关于杨靖宇军事行动的情报再次使邵本良坐卧不安。据悉，杨靖宇正率独立师抄近路南下，目标是攻打柳河东南的炸木台子。连续2次中计的邵本良对有关杨靖宇的情报不敢再信，但他的上司廖碧臣不许他掉以轻心，命令其火速增兵炸木台子，邵本良只好听令。就在此时，杨靖宇会同从海龙赶来的南满第一游击队以及从磐石渡江赶来的南满第二游击队突然东进，直逼八道江。八道江地处临江县境内，是东边道重镇，通化、临江、金川、柳河几县的交通要冲，皆长7华里。日伪沿街建设大小炮台60来座。1934年1月17号深夜，
杨靖宇率独立师和当地

义勇军分三路，一枪不响地突入阵内。当发现满街都是左臂缠着白布毛巾的抗日军时，敌人十分的恐慌，龟缩在炮台里进行顽抗。杨靖宇知道部队没有重武器，很难消灭炮台里的敌人，在给敌人一定打击，缴获部分军需物资后，天亮时果然下令撤出战斗。从八道江撤出后，杨靖宇率部又与围追堵截的邵本良伪军进行多次战斗，顺利摆脱了敌人尾随。几次交锋连吃败阵后，原本十分狂傲的邵本良向其上司报告，杨靖宇大概有500，加上胡子共约1000来人吧，的确不容易打。他不像胡子一打就跑，他要反攻，硬在山上不退。就现在我们这500来人打不了他们。邵本良的士兵则说，8天打了4仗，我们什么都没得着，还死了5-60个，日本子还有几个，可是却未怎地。自1933年至1936年，杨靖宇和邵本良交手多次，由于邵本良屡次失利，引起了日本主子的怀疑。日本人认为这邵本良每次行动的时间路线都知道，总被杨靖宇打得一败涂地，一定是有人通匪所致。1936年入冬以后，日本人在邵本良驻地八道江附近的江里发现了2箱子弹，日本人于是以此为由对邵部进行清查，又以给其看病为由将邵本良送进了伪满奉天陆军医院软禁起来。第二年春天，奉天日本宪兵队下山大佐命令日籍医生将邵本良毒死，这就是卖国求荣大汉奸最后落得的可耻结局。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

0: 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61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烈士马骏遗属时，提出帮忙找一找王希天的遗属，并对在场人介绍讲述了王希天当年在日本活动的情况。他说，王希天是你们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我去了以后和他结为好友，我们都是留学生，关系很好，他在那儿交往非常广泛。王希天这个人有强烈的爱国心，强烈爱国心是王希天给周恩来留下的难忘印象，也是周恩来对王希天的高度评价。王希天原名王希静，1896年9月11号出生在吉林省长春金钱堡屯。王希天自幼勤勉向学，16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1913年，17岁的王希天在民主革命思潮的推动下，与吉林省立一中的校友联名上书，发动了在吉林省各界影响极大的一中学潮。此后，王希天与其他十几名同学转赴南开中学继续学习。1915年，王希天又考取了吉林省官费赴日本留学的资格，于同年赴日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1917年9月正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工科，期间经学友王普山介绍与周恩来相识。周恩来和王希天的交往始于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留学之后，终于1923年9月王希天牺牲之前。留学期间，周恩来与王希天交往相当频繁。仅据周恩来1918年旅日日记记载，这一年中王希天就访周恩来三次，周恩来访王希天五次，周恩来致信王希天三次，王希天致信周恩来七次。他们交往的时间不长，却生动地展现了两位革命志士志同道合的深厚情谊。1918年3月，日本政府为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进一步控制中

中国，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公文。王希天和众多留日学生一样，对日本扩大侵华的行径义愤填膺。四月下旬，王希天与周恩来、李达、邓中夏、吴伯涛等人频繁会面，商讨倡议发起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首开留日学生民主革命斗争之先河，组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会，决议派代表回国扩大拒约运动的宣传和影响。作为拒约运动代表，王希天回到国内，在天津继续投入爱国学生运动，陆续在京津等地各校宣传演讲。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2000多学生赴总统府请愿，王希天、李达等8名学生被推选为请愿代表，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抗日军阀的政府罪行，王希天同北京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他们在天津会见了马骏、邓颖超、郭龙真等人。为抵制日货，王希天、马骏等人亲自到车站卖国货，后来又与上海等地的救国团体互相联系，使这次学生的爱国拒约运动持续半年之久，为以后掀起的5次爱国运动奠定了基础。后又回日本组织发起声援活动，王希天也由此成为留日中华学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8年下半年，王希天返回日本，为唤起人们觉醒，他决定弃工学文。1919年，从低高等学校预备科毕业后，转入名古屋高等学校。在名古屋学习期间，他除读书外，还经常与日本进行学者与当地农民来往，广交朋友。这引起了日本有关当局的注意，被日本当局视为社会主义者、排日分子，并受到警察的严密监控。当他目睹东京等地华工备受压榨和欺凌情况时，他深表同情，决心竭尽全力改善他们的境遇。拒约运动后，日本反动当局对华工的破坏变本加厉，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1922年6月，在箱根召开留日青年会学生领袖会议上，王希天和王兆成正式提出，以后对华工加以特别注意，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为其谋福利。9月5号，王希天亲自邀请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的代表到华工居住最密集的地方进行考察，经与日本警视厅、中国驻日公使馆反复协商，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代表华工利益、为华工谋福利的合法团体——中华民国侨日。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大会选出20人为委员，王希天当选为委员长。同年11月，他辞去了中华留日青年会德育干事等职务，专心从事华工救济事业。为解决华工的生活困难，他亲自向东京、神户、横滨、大阪的华侨募捐，对华工进行德育教育，聘请日本律师帮助华工提起诉讼，向资本家讨回被克扣的工资。由于王希天积极帮助华工争取权益，因此日本当局又将他升

即为排日拒寇，伺机进行报复。华工们也为王西天的安危担忧，但他毫不畏惧。他说：“我不能为自己的安全而对劳动同胞们的困难置于不顾。”还说道：“为华工事业奔走，虽汗流浃背，其乐胜于海域。”1923年9月1号中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日本国军主义暴徒却在当局的默许怂恿下，趁混乱之际，以朝鲜人纵火为借口，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招牌，对居住在京东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50多名华工被杀，史称东瀛惨案。王西天在地震中幸存，但他心系华工安危，在地震的当天下午便冒着余震的危险舍命寻访华工，并与共济会的同仁商议救助华工的办法。惨案发生后，他更是忧心如焚。9月9日上午8时，只身骑自行车前往大岛町看视华工，并查访日方残害华工的暴行。日本宪兵趁机逮捕了他。12日凌晨，王西天被两个宪兵押出警署，当行至中川河上的逆井铁桥休息时，奉命躲在暗处的日本野炮第一联队中尉横内八周夫抽刀从王天熙背后齐肩斩去，将他残忍杀害，尸体抛入河中。英勇的华工领袖王西天为华工救济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7岁。王西天遇难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日本当局的罪行，努力追寻事实真相。日本当局为掩盖暴行，对屠杀华人和王西天失踪消息严密封锁。王西天冤案以下落不明被尘封半个多世纪，直到1975年，曾执行杀害王西天任务的日本士兵久保野茂次公开了自己的日记，王西天烈士的遇难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寻找王西天的遗属，遵照周恩来的嘱托，马骏遗属在中共吉林省委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王西天的遗属。1962年，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吉林省视察工作时，特地接见了王西天之子王振奇。当看到王振奇的时候，周恩来激动地握着对方的手说：“你的面貌体型都很像西天。”寥寥数语，足见周恩来对好友王西天的怀念和对其家属的关怀。197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致函中共长春市委：“王西天却是1923年在日本为革命牺牲，王西天的家属应按烈属待遇。吉林省根据国务院办公室批示精神，于1974年1月正式追认王西天为革命烈士。”通过中日两国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王西天及侨日华工血案历尽沧桑，终于公诸于世，东瀛沉冤得以昭雪。1993年9月11日，日本各界人士在东京召开了王西天与中国劳动者问题学会研讨会，并成立了日本王西天追悼会。10月24号，王西天烈士骨灰由日本抵达长春。1996年9月，王西天陵墓在长春烈士园落成。我们的革命是我们自己去开拓，王西天的慷慨激词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王西天烈士力荐躬行，舍身取义的爱国主义精神，服务民众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以及克己勤勉、公而忘私的崇高品德，是永远值得学习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面对驻华日军发动强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党对义勇军抗日斗争十分重视，派出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到其中，拟争取与领导他们的抗日斗争。其中张延禄、李延平、李延清三兄弟先后加入吉林救国军，联手阻击日军上田支队，发展了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与革命武装，为东北抗联第四军的建立做出了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刚刚入党不久的李延禄受组织委派，到原吉林省防军27路676团三营开展兵运工作。李延禄是吉林省延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延吉县第13混成旅所辖的官盐确运局缉私连连长。1931年7月，他被中共延吉县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三营营长王德林和李延禄有着深厚的私交，而且是一位很有民族意识和正义感的血性汉子。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防军参谋长西洽、27旅旅长吉星投敌，王德林一怒之下，在延吉小城子今汪清县春阳宣布起义，但他当时因环境的影响，

0: 要做的工作，正是坚定王德林的抗日意志。因此，他改变了原来做下层士兵工作的计划，留在王德林身边，和他彻夜长谈，小以大义，说清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李延禄用这样的话激励王德林：你今年50几了呀？王德林低沉地说：54了。李延禄说：是啊，你已经54了，你还能再活一个54吗？王德林不说什么了，李延禄又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做岳武穆，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名吗？王德林立时愤然：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继而又慨而长叹，表示自己年过半百，绝不能做愧对父老乡亲的事。李延禄当机立断，第二天就帮他清退各方说客谋士，发动爱国乡绅为部队筹粮筹款。1932年2月8号，在李延禄等人的推动下，王德林率部在延吉县小城子召开抗日誓师大会，成立吉林中国国民救民军，简称吉林救国军，自任总指挥，李延禄被任命为参谋长。李延禄的胞弟李延平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满腔怒火辞别妻儿，来投奔二哥李延禄的救国军，两兄弟一起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当中。起义成功后，李延禄按照中共延吉县委指示，为党组织一支新型的抗日武装，他从各地投军的爱国青年中选出400多人组成3个连，又从元老三营选出一些抗日士兵骨干做连长排长，组成一个团，定名为东北抗日自卫军补充团。李延平也被安排到补充团，担任补充团部副官和作战参谋。不久，中共东满特委、宁安县委又先后通过李延禄介绍，将共产党员孟静清、金大伦派到救国军总部队工作，并在补充团内发展中共党员，组织秘密支部。经过他的努力工作，在救国军中组建了一支由李延禄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2月中旬，救国军以老三营和补充团为主力，接连攻克敦化、额木等地，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不仅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还给附近地区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救国军的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军密谋消灭这支抗日队伍，迅速恢复东满治安。3月中旬，从各方传来的紧急情报，日本关东军上田支队和一部分伪军共同2000多人自吉林敦化出发，向镜泊湖方向开来，以寻找救国军主力开战。接此情报后，王德林立即召开救国军总部会议商量对策。会前，补充团中共支部分析形势：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9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4。今天是中国网民节。1987年9月14日，我国发出第一封越过长城通向世界的电子邮件，正式开启中国互联网时代。2009年，经过数十万网民的投票，确定每年的9月14日为中国网民节。设立节日旨在呼吁广大网民文明上网、理性冲浪，提醒网络安全意识，共建清朗、健康、文明的网络空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

0: 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看。

0: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最梦梨园。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肝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

0: 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

0: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一求索。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

0: 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5: 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就业服务的直播账号一直有你的开播又开始了。再来说一下，吉林广播电视台是吉林省的官方媒体直播账号，做的是就业服务。那么围绕着求职者的诉求，岗位信息的提供，也围绕着用工单位，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些用工合规相关问题，仲裁来帮助大家解决，能够让大家有处问啊。希望伙伴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既能够听得懂啊，我们不念法条，不说文件，另外呢也能够问得到。今天我们直播间内呢有嘉宾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待会儿我们请老师给大家做介绍。另外呢就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关于劳动争议仲裁，还有我们平时求职找工作、职场生涯当中遇到的一些相关的自己维权的合规合法的内容，都能够让大家所熟知。我希望大家用不上，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工作。但是作为科普，你一定要了解，一定要知道，因为了解了知道了一定是对你自己有利的，特别是当我们遇到一些自己为难啊或者需要维权的时候。来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里头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王建军老师。王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
6: 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5: 啊，大家好，不用紧张啊。作为资深的仲裁员老师，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大家顺序留言，评论区留完言之后呢，我就会顺序的读您的信息，从上至下。那我们的仲裁员老师将和我们一块儿来解答你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公屏上打出你的问题，需要我们仲裁员老师给您一个权威准确的答案，您就在公屏评论区。我们现在来接通这位朋友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啊，你好，
5: 你好，
7: 谢谢。
5: 哎，你好，电话已经已经开始连麦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7: 那个老师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那个企业的员工，然后因为企业在这个改制和那个相关改革的方面的时候呢，对我们整个的薪资是大幅度的一下就是下降了非常大，然后提前跟我们有没有任何的一个这个沟通，然后包括我们的职级什么的都是这个有变化了。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师，就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如果要是想进行仲裁或者走相关的一些这个法律渠道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整呢？
5: 就是说这么理解吧，就是单位降薪了，是不是整体降薪，是这个情况吧？
7: 对，就是降薪的幅度非常大，完了然后呢也没有给我们提前做任何的一个告知
5: 啊，
7: 包括可能就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那个职位上呢，也是因为这个改革完，把我们职位有的相关也给取消了
5: 啊，就是单位有的调岗了，有的大部分人都降薪了，是这个情况啊。那我们请仲裁员老师来给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王老师，
6: 主要是这个权利主张问题，那个单位呢出现了有些特殊情况，对职工呢进行降薪，这个我现在不明确里面具体是有没有什么操作程序。据职工讲是没有操作程序，
5: 但
6: 是
5: 我不了解，不知道。
6: 但是假如你要主张权利的话呢，你就到那个单位工商注册的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交呢仲裁申请书，还有呢本单位的企业信息及呢本人的初步具有劳动关系的证据就可以。初步具有劳动关系证据，比如本人的缴社保记录啦，他工资记录啦，或者其他的类似于微信记录啦，都具有初步记录的话呢，就可以作为我们那个仲裁的受案范围，就是我们受案的很简单，那个具有初步证据我们就能受理。具体情况呢我们会在这进行处理，因为结合实际进行处理。
5: 就是说您可以去申请仲裁，到哪儿去呢？到你们公司不是有那个工商执照吗？比如说他是某某区的，还是某某市某某省的，您到他的那个工商注册地，比如说

0: 区级的、市级的、省级的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就是可以的。您可以先去咨询，说我需要带什么资料，你可以去咨询。咨询一也不要钱，第二也会保护您的身份，对吧？也不需要公开您的身份，这个都可以。
1: 啊，老师是这样，就我们因为那个企业是一个全国性的，然后他那个就是应该像老师说的什么营业执照这个，他应该不是在吉林省，
0: 啊，
1: 他的总部是在外地。然后我们只是那个一个分支的一个那个
0: 某某市的分公司这种情况。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几个人想一起对这个事儿进行仲裁的话，就有没有希望就是给我们维权的，或者是我们有这个胜利的一个希望？
0: 好，明白。
2: 第一吧，你这个总部可能在外地，但是你在分支机构，在咱们长春市呢，如果有营业执照的话呢，它有分支机构那个营业执照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就应该受理。如果呢实在是没有营业执照的话呢，只有劳动合同履行地的仲裁机构进行受理。至于说你这个官司就这个主张这个个工资会不会赢，会不会输，为啥呢？我现在跟你这么说吧，正常情况下按照法律规定呢，用人单位呢调整薪资呢，它有几个法律的规定比较多啊，但是呢你那个
0: 比如说
2: 那个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也谈到了，用人单位劳动者不胜任工作，可以呢调整岗位呢就可能是会降薪，或者说呢你这个有可能是这个企业呢通过其他途径，但我不保证它是正确的啊，因为它这个你说的比较模糊，
0: 对，
2: 我只能说呢正常有如果呢这个劳动工资那个发生变化的话呢，它应该有一个法定的途径，如果没有法定途径的话呢，你这种存在的那个概率还是有的。
0: 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如果您是总公司不在咱们吉林省或者不在当地，就是你实际发生工作行为，比如说你就在这公司长春公司上班，或者在四平公司上班，您就到当地同级别的仲裁委就申请就可以，可以先去咨询，不用上来之后就申请仲裁，先去咨询一下，窗口都接待。
1: 好嘞，
0: 再见。仲裁这件事，从您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讲，就是我们的申请人，也就是我们的劳动者，在主张某些权利的时候，是不是都像我们刚才直播间里头，或者是公屏上朋友打的这个问题，就这么简单？但是您需要进一步问他的问题会很多呢？
2: 那个，因为劳动者他从他主观方面看，说这事儿没告诉我呀，我也不知道啊。
0: 就是说，比如企业
2: 就把我就把我这个工资或岗位调整了，
0: 对，说现在整体打八折，
2: 对，就这么考虑。但是呢，如果一个全国性企业的话呢，你因为你所在个属于分支公司，有可能是呢，在企业走民主程序前啊，有可能你代表你不是代表你一个
0: 啊，不知晓
2: 有的可能不排除啊，
0: 不排除。
2: 假如全国性公司，它如果进行这个大范围的降薪的话，我正常情况下呢，它那个会有一正常人理解会。应该出现一个法定程序，或者走这个民主程序。
0: 民主程序，比如说职工代表大会
2: 啊，征求职工意见，征求工会意见呢，
0: 对工会
2: 啊，或者是，但是呢，不排除这个，咱也不排除，只能说我们从我们考虑讲说的，一个是这种情况下会降薪，再有一种情况下说呢，劳动者呢不胜任工作。或者是其他调岗情况下也可能存在降薪，这个降薪那个情况呢在不明确，
0: 对，不明确。所以整体上呢，第一叮嘱您呢，一呢您得还得按时上班，咱们不能因为说单位调岗或者调薪，您有意见有情绪然后就干脆不来了，那这个无缘无故旷工的话您是不占理的啊。所以朋友们，咱还正常去上班，但是您可以正常去咨询仲裁部门是可以的。
2: 而且呢，我们那个最高法院呢有个司法解释呢也谈到说，劳动者呢在工作过程中，单位呢单独那个虽然没签劳动合同，但是呢口头告知劳动者了，并且呢履行那个劳动者没有反对啊，并且履行了一个月以上呢，有可能存在呢这种变更啊，也不排除，
0: 也不排除，得先看他为什么变更，什么情况，什么流程。
2: 对，
0: 所以这位朋友不要怎么讲，不要盲目的啊，就把这些内容都搞清楚，因为您到了相关的仲裁部门的话，人家也要问你。对吧？是这个，人家问你，你也讲不清楚，你就说我们单位就是降薪了，我就不服，我想把这个薪酬讨回来，这个好像有一点鲁莽，有一点鲁莽啊，请考虑。
3: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 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求职期间请务必警惕以下几种陷阱。第一，警惕乱收费，任何以报名费、培训费、押金、体检费、服装费等名目在您还没有入职时就需要付费拿钱的要求都要果断拒绝，正规招聘是不应该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的。第二，警惕扣证件，记住，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扣押您的身份证、毕业证、学位原件，应聘的时候出示即可，提供复印件的时候建议在文件上注明仅用于某单位招聘用途。第三，警惕假兼职和培训贷，对于刷单返利、点赞赚钱这类轻松高薪的兼职信息要保持高度警惕，更要小心培训贷，它以包就业为诱饵，诱导您贷款支付高额培训费，参加培训前一定要核查机构的资质。第四，警惕非法传销，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于任何需要您先交钱或购买产品主要靠拉人头发展下线岗位模式的，请务必远离。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4: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4: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4: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4: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0: 欠薪问题调解没解决问题，接下来需要找律师吗？我们请仲裁员老师来回答一下。欠薪问题调解没有解决问题，这个调解是我们仲裁的第一步是吧？
2: 这个这么说吧，这个调解我想他的调解可能是他那个和用人单位之间进行协商，这种他认为会或者认为调解，
0: 就是，
2: 但是
0: 仲裁没介入，就是自己去调解去协商。
2: 正常情况下呢，这是确实是一个维权第一步，双方进行协商，或者是呢，但第二步的话呢，有可能是要找第三方，比如说所在地的工会呀、居委会呀，会有这样的部门呢，或者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呀，还有当地劳动保障所啊，这些人员呢，到这个组织那个用人单位和职工之间进行这个调解，
0: 下一轮的调解，
2: 对，这是有第三方组织调解的。如果呢，还有一种情况下是到我们仲裁机构，我们仲裁机构调解前提是你得先把这个交申请材料我们进行审查之后呢，会组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进行调解但是我们在审理过程中也会组织调解，调解贯穿于这个案件的办理始终。为了维持这个和谐社会，调解是个最好最方便的，因为这个案结事了嘛，调解完是当场把钱履行了，就是大家呢可以更好的实现更好的一个效果。
0: 对，那一不花钱，二呢又比较快，这样大家谈妥了，谈通了，这个事儿也解决了。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最好在这一步。但这位朋友如果说因为他没有详细说， 如果说我们的仲裁也介入了，调解还不成的话，那接下来是要走什么流程呢？
2: 如果我们仲裁介入，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话呢，我们会做出裁决。
0: 就是说进行裁决，那就是这也不叫打官司啊，因为这个部分就仲裁部分，它不是司法程序是吧？
2: 我们叫准司法。
0: 准司法。
2: 对，因为我们没有法院那么那么全那个威严
0: 啊，
2: 但是我们呢确实具有很专业的知识，是我们专门为这个对劳动者进行服务的机构，就像看病似的，你可能到医院呢看的大科大动科室，但我们就看这个小科，就看这劳动科，我就看这一个专业部门啊，
0: 明白。好，那这阿这位朋友也说了，就是企业就说没有钱，那我们直播间你可以直接讲啊，说企业就是我们经营不善了，或者说我们目前效益不好了，那全员都要降薪，是这种情况啊，那也是一样的，像刚才我们中原老师说了，他不能口头大喝一声工资唰唰就减少多少，他一定要走相关的法律流程啊，降怎么降，降多少，然后谁知道这个降了，怎么通知到员工的，这些流程都是得有的啊。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收到的私信的朋友的留言内容啊，大家注意听一下，咱们有这样的案例，多听多学习，以便于自己在工作中或者是马上进入职场的时候，自己也能够很好的知道哪些权益侵害之后，我们能够去依法维权啊。来，朋友们啊，直播间里大家听一听啊，这个案例，所有的朋友直播间里此时刷到直播间的听一下。这位朋友说，我在公司做出纳员岗位干了3年多，上个月公司说我账目有问题，把我从办公室调到走廊过道里办公，人来人往，连个挡板都没有，我拒绝去走廊上班，公司就以旷工为由把我开除了，请问这合理吗？这太侮辱人了对吧，你不合理，账目有问题，咱们就把账目有问题的拿出来呗，把人弄到走廊上班就解决账目有问题的问题了吗？但朋友们，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们请仲裁老师给我们做现场的分析，这个合理吗？
2: 这个呢是一种调岗行为
0: 啊，调岗行为，
2: 有原来是有那个从事会计工作是吧，
0: 出纳员工作
2: 从办公室调到那个调到
0: 走廊里
2: 去这个走廊呢是那个环境比较恶劣啊，但是从正常理解来说呢，那个一个正常的一个人呢，在一个应该有个体面的工作环境，如果没有体面的工作环境的话呢，对来说就是对本人来说是一种那个侮辱行为，这是一种不尊重行为，
0: 太不尊重
2: 所以这种呢，那个侮辱性惩罚性行为呢，不具有合理性。
0: 就是说，肯定这种行为是不具备合理性的。我们员工应该首先拒绝这种行为，就是我不同意，对吧？
2: 对，
0: 我不同意。但这位朋友呢说我不同意，我就不去上班了。然后公司呢就说你是无故旷工，这个问题我们请仲裁老师来点评一下。他是不应该不去上班。
2: 对呀，那个可以呢进行这个正常情况下呢进行那个主张自己的权利。
0: 对
2: 啊。但是你要不上班，长期不上班，
0: 对，
2: 容易被公司呢以你旷工为由呢进行处理，
0: 对
2: 所以说这个尽量呢还是要是正常上班，
0: 就是说，你肯定不能不上班，你可以去协调，比如人资部门呢，还是工会啊，还是怎么，你可以在企业当中进行协调，实在协调不妥的话，你可以进行。就是申请嘛，这边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是不是？
2: 对，
0: 你可以接着走流程。我们的用工单位也好，或者说人资老师也好，其实对于这些法律法规，他们是心知肚明的，他们是知道的。所以我们更多的在直播间里给我们的劳动者，就是已经在岗位上的员工，还有就是没有走上工作岗位的这些求职者来做这些内容，不是一边倒说我们只让大家去维权，我们希望的朋友们知道的是，用工它合法合规，大部分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但是我们很多的求职者工作人员懵懵懂懂的，不是特别清晰，那大家一定要知道，当你遭到了不公待遇，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不公待遇，把你调到走廊去工作，那这个为啥其他人都不在走廊工作呀？我有的时候也在走廊工作，因为热走廊里凉快。好吧，朋友们啊，来，不开玩笑，我们直播间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能够帮助到大家就业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围绕着大家上班，围绕着就业，它就是一个民生的问题，同时我们也是有规有法可依的问题。如果你遇到了问题，左上角可以点关注，下播之后大家依然可以私信我们，想问的可以 可以问，想连麦主播和仲裁老师的可以连麦主播。你看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用工单位都来直播间看，是不是啊？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用工单位，我们也服务用工单位做这个合法合规用工的顾问。那同

0: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很多的求职者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需要维护啊。很好，大家都很好，双方面的吧。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说单位不给我工资，我想仲裁，但是出勤记录他们也不给我们，还把我删出了群，我怎么主张这部分？就是考勤记录是吧？考勤记录，我们请仲裁老师来回答一下您这个问题。
1: 劳动者主张权利呢，主要是呢靠证据啊，要照证据说话嘛。
0: 对。
1: 但是这个有些情况下呢比较特殊，这个劳动者呢没有任何证据啊。这点我还建议说的，在你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呢，你到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投诉呢不需要证据，只要你经反馈之后，进行投诉之后呢，那个劳动监察部门呢是它是国家这个专门机构呢，它会给你那个进行调取啊。通过他调查之后呢，如果这些证据都有了，那咱们再走仲裁呢也是可以的。
0: 是的啊。好，这位朋友就是劳动监察啊，当地的就是您公司所在地一样的注册地，比如说某某区的还是某某市的某某省的公司注册所在地，看他工商执照，这个信息都是公开的啊，朋友。然后再看这位朋友，朋友入职之后公司一直拖着不签劳动合同，多久不签可以主张赔偿，赔多少钱？是个好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会经常有这种，就是我入职了，入职呢说给办劳动合同啊，然后因为我们也接待过这样的求职者啊，咨询啊，说还是一个不错的单位，说进入之后呢，冲着这个单位去的，干上了这个活儿啊，然后说签劳动合同，一拖二拖，问呢就说公司负责人有变动，就等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但是工作正常做，工资也照常开，跟这位朋友差不多。我们请仲裁老师一并来回答一下。
1: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是自用工之日起就应该进行签劳动合同。但是呢，那个如果呢在用工之后一个月之内呢没有签劳动合同，我们叫劳动合同等待期。
0: 等待期。
1: 对。如果呢超过一个月呢没有签劳动合同呢，就那个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要求未签合同二倍工资了。但是未签合同二倍工资是从第二个月开始到第十二个月啊，一年之内。
0: 一年之内。
1: 对。
0: 那求职者，那我们的劳动者是说继续还想在这个公司做，还等一等这个劳动合同，没准他就下个月就签了，下个月就签，就是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应该还是不应该呢？
1: 这里面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说的，如果说的，想在这个单位常干，
0: 对，
1: 而且这个效率比较好，单位多次提出签劳动合同呢，就不签。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呢满一年之后呢不签，就视为呢你和这个单位存在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虽然没签合同，但是你已经长期不签啊，因为存在了无定法律上的这种视同行为
0: 啊，视同
1: 对，
0: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那也就是说你这劳动合同就得依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去处理一些了。
1: 对，
0: 所以朋友们啊，就是虽然各有私心，真的我能够理解大家，虽然各有私心，但是咱这个私心得有据可依，对吧？你得先知道我这种行为后果啊，定性是怎样的，我另外一种行为后果和定性是怎样，然后您做自己选择，对吧？都是成年人，每一天都在做选择，上班也是一样，维权也是一样。像我们直播间做就业服务的，那么我们在做就业服务过程当中遇到了求职者、劳动者、在职人员的相关问题，我们就得通过官媒的身份去请到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现场解答。不管你是准备要进入职场要上班的朋友，还是已经在职场打拼的劳动者，都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个科普的直播间去了解啊，然后用上，当然我们希望大家用不上啊，如果您用上的时候也知道怎么用，如何用特别是有的时候可能一些决定啊来得太突然啊，突然间辞退，突然间怎么样，您没有来得及，日常工作当中您留个所谓的心眼儿，就是留证据啊，留痕呐，相关的自己的考勤啊，各方面工作交办这些内容咱们别删，都留作证据，有利于自己的都留下。那这些内容谁跟您讲的？我们官方官媒直播间加政府职能部门权威准确的提供给大家这方面的服务，希望大家收好我们的直播间。谢谢王老师，辛苦了。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